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呢是一位Goddess， 是位女神啊。这位女神是这样的，她呢叫 Melanie 呢，她是美感与心力觉醒导师，特别想要专注于协助领导者与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哎呀，所以难怪自封女神嘛。是 Melanie， 你可以再跟我们比较详细介绍一下你现在最主要想要推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2: 嗯，好，大家好，我是 Melanie。 我现在呢，我的主业其实我是妈妈。那可是我们有听到这个杜拜哦，最近把妈妈这个身份
1: 是
2: 换了一个新的名号。
1: 哎呦，叫做什么？
2: 世代创造者。
1: 哦，世代创造者。
2: 我觉得我们女性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一个创新的世代。特别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过去传统然后还有文化上面呢，就是接收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无法认同的，我们怎么样先去把这个斩断？用我们希望更明亮、更有未来的展望的方式去传承到我们下一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哦，非常的特殊。只要但凡有一点点意识，想要做得更好，想要传承的下去的更好的妈妈们，我觉得都是创新的一代。
1: 是，
2: 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这种家庭教育。
1: 是啊，所以你等于是有点像，就一方面是以身作则之外了哈，就是带着大家就往这个方向来应对这个新的时代，然后可以在这个女性们可以过得更好嘛哈。那我也想要就回到你的这个职涯，就是你总是经历过一些什么，然后才这样一步一步的有现在这样子的想法嘛，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学生时代，甚至是你在职涯经历过哪些，然后让你导致你今天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做这样的事情。
2: 我呢，其实就是我的人生蛮多转折点。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我的家庭，说实话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家庭感觉。那我一直都想说我是一个好像浮萍啊，飘来飘去，小时候跟妈妈然后都分开。爸爸也分开，然后就跟奶妈住在一起。那后来一路就是反正就是辗转在不同的中转站。后来到了美国。就是国二念完之后去美国接上这个高中。
1: 是，
2: 那在高中念了，刚当时去也不太会英文，
1: 是，
2: 但是好像就无所畏惧吧。
1: 对，就是年国人的时候算是年纪比较小，然后我觉得学习什么东西都快。
2: 对，然后也觉得说反正要是不太会讲就大概讲一点，然后跟人家比手画脚好像也蛮好玩的。
1: 也行，我很多的父母也想要把小孩送去美国受教育啊，可是现在我们感觉上好像会不会觉得哎呀，美国是不是青少年问题，那个毒品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又会有这个，因为社群媒体，如果发生什么霸凌，那美国又有枪。你当时自己去美国的时候，你会有感受到这个环境不安全吗？还是其实完全没有感觉？
2: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然后我第一站去的是中部。所以中部可能又会，应该说东西岸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区域是比较受到保护的。然后它划分比较清晰，但在中部其实没有。
1: OK，
2: 那中部可能确实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可是我当时就是一个很灿烂的
1: 很单纯也
2: 很
1: 单纯
2: 的一个国二生，然后14岁。
1: 是，
2: 那到那边我就觉得说啊，一个崭新的开始，什么都好像很有趣，
1: 是
2: 很好玩。
1: 对，然后后来念大学也很顺利，然后大学毕业就找到工作。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

0: 念大学的时候可以一毕业就找到工作？
1: 其实看起来很顺利，真是真的想起来没有那么顺利的，应该是说我高中后来到了加州，然后加州我当时呢，我应该说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现在的未来下一代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可能很多时候我会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什么，或者是这不是我想要的。那可是我会多问我自己，那所以我到底要什么？
0: 是，
1: 那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独立的个性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0: 是是，
1: 就是说，当时高中因为很多按照一般人的想象，应该就是说你要考 SAT 啊，然后要考这些，然后去申请学
0: 是，
1: 校啊。但我那时候才，你看我刚去，英文也不是很好，
0: 对，
1: 那才刚从 ESL 毕业
0: 是，
1: 出来了，然后你又叫我准备一个高难度、高强度的 SAT，
0: 是，
1: 我当时有报课，我报了一堂课之后，我说不上，这 not for me。
0: 对对，好，那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就还是念自己想要念的书，所以你变成是走设计，
1: 对，我走设计，而且这是非常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子的类似家庭革命，或者是坚持自己的道路。
0: 是，
1: 我当时呢，本来是学去社区大学，我想说要念2年，然后转学到什么 UC 系
0: 之
1: 统
0: 类
1: 的。
0: 的，
1: 但后来发现说，念着念着念着，我发现我喜欢设计，我从小就喜欢设计，搞东西呀，然后很 hands on。
0: 对，
1: 我的手很巧，
0: 是，
1: 然后就想说，那我想念设计，我要念哪一个呢？
0: 对，
1: 那我又喜欢逛街，我念服装设计好像也蛮不错，当时也很喜欢产品设计，
0: 是。
1: 然后就这么想。后来刚好有一个朋友也跟我同学，他说我想念服装设计，我说哎，那我们就一起吧，
0: 是，
1: 就有一个伴。
0: 是，
1: 那其实这个 idea 是我想做的，可是我从来没做过。我小时候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才艺班，我朋友有，他画画画得很好。
0: 是，
1: 那我们要准备 portfolio 啊，
0: 对，
1: 那怎么办？我当时呢，看了 portfolio 的这个 requirement，他需要做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 life drawing 哦，就是他其实基底是要很好，用炭笔啊画这些。我说哇，这些我从来没画
0: 对
1: 过
0: 你
1: 哎。
0: 没有受过训练，这样子专业的这个训练，对不对？小
1: 没
0: 时候没
1: 错，
0: 有哦。
1: 然后我马上冲去报了一堂课，然后拜托那个老师，我说我现在在下一个3个月之后，我要申请这个大学，我需要你帮我速成。老师应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吧？
0: 对，这个虽然听起来要求好像不是很合理，但是很明确。
1: 对，我说我需要到达这个 level，我是可以就是
0: 申请到这个学
1: 申
0: 校，
1: 请到这个学校。老师看到我，他说："你确定？"他说："那你从现在开始，每一堂课都不能缺课，我就教你。
0: 是，
1: ”然后就这样子学会了。然后就
0: 哦，
1: 是当时模拟，
0: 对，
1: 就是去考，就是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他其实这个 portfolio 里面还有几个，就是你要真的是要画画功底的。那还有一些 project 是比较好玩的。他说用你的想象，用不同的材料去做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是从小天马行空的人，所以呢，我就开始用一些很有趣，就是那种 cocktail 里面的那种纸伞，然后开始做了一个裙子啊，干嘛的摆来摆去。所以就是后来我跟我同学都进了，那进呢也不是这么顺利。我妈妈因为是会计，所以她其实没有办法，说这是私立学校很贵，就每年。
0: 是哪一间？叫什么名字
1: 叫 Otis，
0: ？Otis，
1: 在 LA，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然后他就是没有很赞成，因为他说我们经济上就是没有办法
0: 对啊，那
1: 支
0: 怎么
1: 持。
0: 办呢？经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1: 因为我小时候也蛮倔强的，我觉
0: 是，
1: 得我想好的事情我就是要做，但是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自己
0: 那你就 student loan 吗？就
1: 来。”
0: 贷
1: 对
0: 款
1: 呀、
0: 吗？
1: 啊，我想说。这世界不是可以借钱吗？
0: 很成熟的想法，
1: 那就
0: 是，
1: student loan
0: 对
1: 啊，
0: 啊，对
1: 然
0: 啊，
1: 后你又可以搞那个，就是好像政府补助
0: 这
1: 啊。
0: 么补助啊，或者看学校里和打工的机会啊，对不对？
1: 对，
0: 多少
1: 然
0: 贴补
1: 后
0: 一点，
1: 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我妈本来也很反对，但是她呢，好像去算命。

0: 命吧。嗯，他就说就是
1: 你是这个命，
0: 嗯，对，我是这个命，然后他就好这么就这么放手了。嗯，好，那我就去上学了。嗯，上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学校有 project， 然后你开始有 GPA，嗯，然后等等之类。我也没想到我就是这样子做，做着做着我就拿了全额奖学金毕业了。
1: 嗯，是大概从第几年拿到全额奖学金？
0: 第二年开始，所以我后面两年全部都是后面都是全额奖学金，就
1: 是
0: 直接 cover 我的学费。
1: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可以鼓励很多想要送小孩去国外啊，或者自己想要像你一样很有想法的年轻的朋友，他自己想要去国外念书的时候啊，是真的有可能，你只要认真努力，然后可能有拿到一些奖啊，知道怎么去申请一些补助的时候，你是可以等于不用花那么多学费，一样可以完成你的梦想的。
0: 是，而且我觉得我看到其他同学，嗯，他们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嗯，打工的，但最后没有毕业，嗯，但我发现其实重点就在于你把你本来的事情做得很好和做得更好，嗯，你就可以在这边获得
1: 是
0: 支持。
1: 没错没错，就从这个做得好的每一个天每一个 project， 哎，就会有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啊，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她的成长，还有觉醒到现在创业之路。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Melody 啊， Melody 呢她有非常多年呢在海外成长啊工作的经验，那么她现在啊想要致力于成为这样

0: 一个美感与心理觉醒的导师啊，希望可以协助更多的女性的朋友，高成就的女性朋友来建立永续的个人还有家庭的领导力，这个目标非常的宏大。好，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跟Melody 她成长的过程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那个时候啊，在美国念完这个大学，哎，为什么就很顺利找到一个非常非常牛逼哈哈知名的一个大品牌就进去工作了？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啊。
1: 我当时是毕业就是直接去 Abercrombie and Fitch 嘛。
0: 对对。
1: 就是如果大家台湾如果知道的人，应该就是看到一个麋鹿。
0: 对。
1: 哦，那个麋鹿牌在当时2000年到2010吧。
0: 对，或者大家简称的 AF 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AF。
0: AF。
1: 啊，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旺的。
0: 哦，非常旺。
1: 非常红。那我当时是因为这个在学校的时候是。学校有一个 mentorship， 然后来跟学生合作。其实他们也想要借助学生去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0: 是。
1: 好，因为学生就是有时候很天马行空嘛。
0: 没错。
1: 那我就是因为跟他们合作了这个 project 之后，我得了他们的设计师大奖。在学校的那个他们全部学生里面选了一个。得了设计师大奖之后呢，他们就邀请我暑假去做实习。然后就去了。那因为很棒，因为以前实习都没有人付钱嘛，但是他们付得很高，
0: 是是是，真好，这是学生的梦想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又在学习，还给你钱学习，哇，太棒了！
1: 对，我妈就说：“你怎么现在早上起床都可以很有精神？”我说：“对啊，因为他们付我钱啊。
0: ”对，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钱拿，这是 dream life 了哈。对，
1: 是。然后那因为实习也做得很好，
0: 是，
1: 所以他们的设计师在我一离开的时候就跟。HR 的人啊、就
0: 问到你说要不要，
1: 马上就推荐说这个女孩一定要、这个女生、你一定要把她 hire 回来。然后我就这么样的在还没毕业前就已经签了合约。
0: 是像你这样子啊、进到像这样子一个这个我们就说这么知名的这样的公司啊，他整个工作的这个环境是很高压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就很按部就班的让你不同的一些部门都去轮调，然后让你可以成为一个独当一面，他是把你当成是一个未来可以经营管理的人才来训练吗？他大概怎么做的？
1: 我觉得是他其实蛮细分的，但是他也在培养人才，所以他会我觉得应该是都并行，都同时存在，那有些人自然会被刷掉。
0: 对对、
1: 那自然就是说往上走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就是每半年会有一次 promotion，
0: 是
1: 我应该是他们历年来 promote 最快的。
0: OK、他们对你的期待，因为你算是设计出身嘛，所以他是希望你在设计的这个领域里头一直往上，还是他也叫你去去门市，你要去门市去做过服务，然后或者是各走各不同的领域都要走？
1: 做设计的话我们还是在设计，但是到了应该说我们是会从Associate designer 会一直往上，就是 assistant associate， 然后到 designer，
0: 是
1: 再往上才会是 senior designer。
0: 嗯，
1: 我大概每一年都被提升上去。然后到了 designer 的时候，因为底下就已经要带助理了，所以他就会让你去学习。就是国外的公司外企，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他们会培养人才。
0: 对，
1: 所以当你到这个 level 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去参与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management 的这种 course， 会有专门的训练，
0: 对，
1: 来告诉你说你带领人才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
0: 就不只是你的设计方面的专业，你还要学管理。
1: 对，管理
0: 还要学经营。你在里头一共待了六年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对。那后来是什么理由让你决定离开，然后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1: 就被挖角啊。
0: 被挖角，哎，对嘛，很正常嘛。
1: 我以前就我觉得很好笑，是我一直会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已经进来这里了，
0: 是
1: 我就不可能在一个还很弱鸡就是很
0: 对对对、
1: 很烂的时候就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方，
0: 对，做到某一个成就，对不对？然后再看着怎么走。
1: 对，那我就做到 senior， 那自然就 linking 上面，其实我是 linking 人家找我的，那德国的 Adidas 的 HR 就发信
0: 给
1: 我，他说：“哎，我们现在很缺。”那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本来学 fashion，
0: 对，
1: 本来学服装，但是我一进 Abercrombie 的时候。当时他们问我说：“你想要做什么？哪一个部门？”
0: 对，
1: 那我是第一个 那一年被

0: 被 hire 的学生嘛，
1: 嗯，
0: 他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 opening 都可以选，
1: 对，
0: 我就说 surprise me，
1: 嗯，
0: 他们真的 surprise 我，把我放到试，就是试，就叫配饰 accessories，
1: 哦，是是，
0: 那我觉得很酷，
1: 对，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探索
1: 是，
0: 然后很喜欢新鲜事物的人，
1: 嗯，
0: 所以呢，放到 accessory 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学校没有碰过的材料，
1: 嗯，
0: 没有看过的东西，
1: 对，还可以怎么玩？
0: 对，还可以怎么玩？
1: 嗯，
0: 好，所以我就这么踏进 accessory，
1: 嗯，
0: 后来呢，虽然它是一个 niche，
1: 嗯，
0: 就是没有学校教 accessories，
1: 对。
0: 但是也因为这样，它成就了我未来的每一步。
1: 是是，
0: 就是，
1: 因为你更加的可以天马行空，你可以创造了，而不是在很多框架底下。
0: 没错，嗯，然后那为什么德国的 Adidas 会找到我？
1: 因为他们也想要在 accessory 这边做一些突破。
0: 没错，就是，
1: 嗯，
0: 就变成说这一个垂直的行业里面没有 expert，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到另别的公司的企业化挖这种做得很稳的人。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找到我，
1: 是是，
0: 然后呢，我就 interview 的话就说，哎，好像也不错，这样子就可以去欧洲玩玩。
1: 没错，没错。你当时的期待哈，是会希望去欧洲待个几年，还是？
0: 对，嗯，我当时跟我妈说，我说我去两年，
1: 嗯，
0: 而且我这两年我都不存钱，
1: 嗯，
0: 我就是要在欧洲到处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嗯。
0: 哦，我果然没有存钱，嗯，
1: 但是你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啊，但是真正能够让你这样，像比如说我当时啊，我在韩国工作过嘛，我当时去的想法也是啊，诶，去的话可以学韩文啊，体验韩国文化呀，对不对啊，结果后来没想到一待就待了七年。你那个时候后来待了几年，然后你的生活跟工作跟你原本想的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差不多欸，但是我觉得在比较酷的是我还到了亚洲，嗯，就是我当时的工作真的是全世界到处跑，
1: okay，
0: 然后跑工厂的话会跑到越南，
1: 哦，
0: 但我还会跑到上海总部去开会，
1: 是是，
0: 然后就有时候会跟着公司的 trip，
1: 嗯，
0: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亚洲我有时候会自己有涵盖周末的话就会去个什么泰国啊，
1: 嗯，
0: 那在欧洲的时候有周末我就会搭上小飞机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嗯，
0: 很近很近，
1: 是是是。
0: 那我当时本来是预计两年，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三年突然我想说不对啊，
1: 嗯，
0: 我不是计划两年吗？
1: 哦，
0: 好像有点久，我一个人在这边，
1: okay， 嗯，
0: 是不是该回去了？
1: 该回去了。
0: 好，那因为刚好当时又有一个难民吧，好像是从叙利亚来的难民，
1: 哦，
0: 然后就说：“哎呀，难民都要来了，快走！”
1: 是是是，对对，那里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这个可以安居乐业之地了，就社会动荡会比较多一点。
0: 对，那当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妈妈在美国，
1: 嗯，
0: 她在公家机关做会计嘛，所以她最后一年要退休
1: 了。嗯，
0: 那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一行，我这个舞台其实并很难回到，就是。他比较属于就是世界的舞台，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大公司大企业，很难回到台湾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趁这一年再回去美国，
1: 嗯，
0: 然后去陪他，
1: okay，
0: 所以我就 gap 了一年，
1: 嗯，
0: 但我也没有停下来，我大概停了一个月，然后觉得开始觉得无聊，
1: 就又有新的工作找你了吧，是不是那时候？
0: 其实不是，当时我做了这个在旧金山湾区，
1: 嗯，
0: 做了青商的会长，
1: 哦，
0: 对，重新 revamp 他们这个，
1: 是是是，
0: 整个年轻人的这个就是整个商会，
1: 是，
0: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做了很多的活动啊，
1: 对对，
0: 然后让我把自己从设计思维就是设计师的这个世界带出来，
1: 嗯，对，
0: 然后去考虑到说更生活化然后更商业化的场景，
1: 是， 是， 是，
0: 把这个思维打开，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我觉得一步一步都有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和当下的那个带给你的一些机会的时候，
1: 是，
0: 就是我是很全心投入的去做，
1: 对 对， 对，
0: 那做了我也不知道跟我本来有什么关系，
1: 是是，但是全心投入这句话就对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只要全心投入，你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某一些技能还有经验。
0: 而且人真的很聪明，他会串起来。
1: 对对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不断的创新创造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Melanie 呢，她现在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美感还有心理觉醒的导师，专注于协助领导者还有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哦，这个听起来呢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顾问的这样的角色嘛，对不对哈？那你前面聊到说，哎，你在美国工作过，在德国工作过，然后又回到了这个亚洲，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还有机会点呢，让你觉得哎，我现在这个女力觉醒啊，让大家可以又有美感啊，又有心力的这样的一个觉醒，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你希望来好好推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让你啪一下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2: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的所有经验里面哦，都可以讲说我大概都推动的一些就是去创造的，就是翻盘的力量哦，因为我一直曾经我有一个座右铭叫做 Leading by Example，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第一个老板给我的 feedback，
1: 是
2: 他说我是一个 can do girl， 我是一个 leading by example 的人，所以我就一直这个东西应该在我的职业生就是大概十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贴在我的额头上，那我就觉得说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或是别人觉得不敢，或是无法创造，或者是他无法踏出去的，我就要来试。

0: 饭。
1: 是，
0: 我就会告诉你们，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包括我在带团队，
1: 嗯，
0: 然后创造出就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想象到的业绩，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做法的时候，我就会很 proud， 就说
1: 是、啊、
0: 就是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哦，你们之前没看到，终于带你们一起看到了。
1: 是是。
0: 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做了非常多的突破，然后也就是有非常多的战果。
1: 对、
0: 嗯。哦，不管是商业，还是说就是朋友，
1: 对、
0: 哦、团队，然后都有蛮好的成果。
1: 对，
0: 但我会引导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其实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
1: 嗯、
0: 我自己成为妈妈，
1: 嗯
0: 嗯，我也经历过，我生了两个小孩，
1: 嗯、
0: 那两个差五岁，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就是很厉，就是那时候很叱咤风云的这个很 high peak 的一个状态哦、
1: 嗯嗯，
0: 就是我工作。做到就是上飞机最后一刻、
1: 嗯、
0: 我必须要回来台湾了，
1: 是，
0: 然后才走、
1: 嗯、
0: 那结束之后我当然也会有一点失落，就说哎、
1: 嗯、
0: 我现在要做什么，
1: 对，
0: 就以前一直往前冲，
1: 是，
0: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那我现在无所适从，
1: 嗯
0: OK，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但是我觉得其他人怀疑自己的声音比我的更大，
1: 嗯，
0: 我只是觉得说，哎、欸，就好像
1: 对，
0: 就是不是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对，原本你这么的忙碌，对不对？都被工作填满了，是不是？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家庭小孩，你还要花心力照顾小孩，我觉得那样子的那个调试啊，哦，或者有点那种不适应啊，是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0: 嗯，那我觉得我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迷茫，
1: 嗯，
0: 哦，但是我也没有到说心情真的非常不好，我只觉得说，那我就像以前我会问说，那我既然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喜欢这样，
1: 嗯、
0: 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
1: 是，
0: 哦，那中间其实我们也就继续在特别又经历到疫情，
1: 嗯，
0: 那疫情也很难再回去中国，
1: 对，
0: 就说在做些什么，
1: 是，
0: 那到时候我们也不敢回去嘛，
1: 嗯，
0: 他就开始接了顾问，
1: 嗯，
0: 好，顾问，然后。做电商的，然后、
1: 嗯、
0: 后来还就是陆陆续续，因为我自己也很想探索，就是电商这一块的这种他们实际操作，所以就是也有再回去，就是等到差不多疫情比较淡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也有再回去，然后也有去上班，也有工作。
1: 嗯、
0: 那从那时候，我也开始会比较能够去 negotiate，
1: 嗯，
0: 跟我的公司还有老板。我现在说我现在的 priority， 我的人生我有其他的 priority，
1: 对，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配这个时间，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上面我觉得说哎、欸，我越来越有 confident，
1: 嗯，
0: 就是说我越来越自信能够去讲出我的诉求，然后去看跟别人怎么配合、
1: 嗯、是，
0: 那后来我要生第二个孩子，
1: 嗯，
0: 我就又回到台湾了，我老公就说啊，那你要回台湾就是比较好，因为家人还是有家人在这边、
1: 嗯、
0: 然后这边的环境也比较对生小孩子比较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在月子中心里面。
1: 哦，
0: 我看到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月子中心啊里面有卧虎藏龙。
1: 哦，
0: 哇，里面好多很厉害的妈妈，以前都叱咤风云。
1: 对。
0: 但是在月子那一段时间，就大家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嘛。
1: 嗯。
0: 啊，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算是小群体，就发现就大家就是其实都是素颜，然后大概是人生中你可能会想到你最怎么讲最没有防卫然后啊、最素颜，人生可能最胖最丑，然后头发最乱的时候啊、一群妈妈就聚在一起，然后哇，他们每一个人有些是比如说哈佛毕业的、啊
1: 嗯、
0: 然后从国外回来的也有，然后有些人可能过去做什么，我就发现这些妈妈很厉害，
1: 嗯，
0: 都来自不错的过去对自己都很有期待，然后很有成就，
1: 嗯，
0: 也自己徒手创造了自己的这个故事，
1: 嗯，
0: 但生完小孩之后，
1: 嗯，
0: 就会经历一系列的焦虑，
1: 对，焦虑啊，或者有时候因为这个荷尔蒙的一些改变啊，育儿不易啊，搞不好忧郁症，
0: 对
1: 不对？
0: 忧郁症、
1: 嗯、
0: 特别是越高知的妈妈。
1: 嗯。

0: 我就分享了一些，就是我养第一个小孩的一些 tips 啊、哦，
1: 嗯
0: 我有一些，因为我以前我一直自己都我自我一直是在做创意的嘛，
1: 嗯。
0: 创意设计这些，所以我很喜欢说，我很喜欢 inspire 别人，
1: 嗯，
0: 我很喜欢去引领别人，用一
1: 对，
0: 些很 creative 的方法。那我就在那边发挥了作用，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些焦虑的新手妈妈的这个这个我们所谓的 nighttime，就是
1: 嗯，
0: 晚上的一些群聚的时光啊，我给他们很多的分享，然后给他们很多安定，然后给他们很多的一些让他们看见，然后发现说原来好像蛮多人有这样的需求诶，
1: 是。
0: 其实是这一群妈妈们就是给了我这个 idea，让我看见有
1: 对，
0: 这样子的一群人存在，而且他们是需要被照亮的。
1: 是，所以你就因此而想要，比如成立一个平台、一个网站，或者又以你自己啊、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来让更多人加入吗？在上面
0: 对，
1: 做
0: 我
1: 进
0: 觉
1: 行分
0: 得
1: 享，
0: 接下来我会在，因为我今年也才刚开始去把这个更多的定位和我想做的事情慢慢铺垫和就是架构这个基础嘛。所以未来我希望还是可以有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然后网站或者是一些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以是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刚好他们可能在那段时间会需要的一些辅导，一些老师们，我觉得可以一起大大的合作共创。因为我觉得妈妈们她其实只是情绪和心理或者是荷尔蒙上面，她在这一段时间比较波动，但是他们也可以是在他们稳定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就说去分享他们的 skill set，还有他们的 know how。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互助的一个
1: 对，
0: 群体。那我现在更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是，
0: 然后更多的先去把它展露出来，
1: 对，
0: 因为
1: 你是透过比如说，因为我看你有很多的影片嘛，所以主要你想透过像 IG 的影片或者 FB 的文章，你大概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目
1: 推
0: 前
1: 广？
0: 我就先用IG，然后就是用短影片。来去做呈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喜欢看影片比较多嘛。
1: 是，没错，但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吸引更多人，就知道你，然后知道你在关注的议题，然后把所谓的这个社群的力量啊，先发挥到最大，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这样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这些妈妈们的加入。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些有成就的妈妈们可以去激励到其他跟他们差不多。哦，或者是也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子哈，能够好好的来面对作为妈妈这件事情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起共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她的创新创业之旅。
2: I won't dance, don't ask me. I won't dance, don't ask me. I won't dance, madam, with you. My heart won't let my feet do things they should do. Say, you know what? You're lovely. You know what? You're lovely. But oh, what you do to me. I'm like an ocean wave that's bumped on the shore. I feel so absolutely stumped on the floor. When you dance, you're charming and you're gentle. Especially when you do the continental. But this feeling isn't purely mental. For heaven rest.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Melanie 啊，她呢作为美感与心力觉醒的导师啊，专注于协助领导者与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我想要特别问一下 Melanie， 你有这么多跨国的这样的职场的经验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的职场人或者创业者来说，其实都应该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过去的这些跨国的工作经验里头啊，有没有哪几个专案呢或者是一些计划是你曾经遇到很大的挫折跟困难，然后你怎么样去把他们克服的？
1: 我觉得两段吧。那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搞笑一点，就是我当时从美国去德国的时候，那因为美国是一个就是又是加州，然后又是 Abercrombie and Fitch， 就是一个就是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然后都是尽量就是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的一个品牌嘛。
0: 对，
1: 那到了德国的 Adidas，
0: Adidas 我以为他也一直想要跟年轻人为伍啊，那他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的样吗？那个感觉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同的工作氛围？
1: 不同工作氛围，就德国人比较严肃
0: 哦，
1: 而且当时我又是一个manager
0: 是
1: 的角色去到那边，
0: 对，
1: 就我一出现那种短裤小热裤
0: 那种美式的那种，
1: 很美式的，然后简直就是太震撼了。他们想说这是哪
0: 里？我知道，想起来美国派，
1: 对对对
0: ，American 派里头的那种hot ladies 啊。
1: 对，对他们想的主管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刚开始就对他们来讲太震撼，加上我又是那种很美式，就是他们觉得讲话很大声，
0: 对，
1: 他们觉得很吵，
0: 嗯，
1: 然后德国人就比较安静，也比较拘谨一点。那刚开始我就是我也在学习嘛，
0: 对，
1: 所以就开始学习说，原来他们的在这个文化还有期望值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改变穿着，然后加上我的声调。
0: 对，
1: 声调
0: 做一些调整，
1: 重要的调整，就是说开会的时候我要压低沉一点，
0: 嗯，
1: 怎么样讲话呢才会比较适合，然后可以带领那边的团队，
0: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去带领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还是要在这个
0: 就融入这样的一个群体啦，而不是很强制的说我就是这样子，你们都要变得像我这样，这。
1: 对，但是有一个没有改变的事情，就是我每天还是跟大家说 hello 早安 good morning everybody，
0: 是，
1: 然后就非常阳光。他们刚开始觉得很吵，但后来也习惯
0: 了。对对，我觉得这个组织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原本就长这样子，那找你来当时希望可以有一些创新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作为这样子一个新进来的领导者啊，说真的也不能够太激进啊，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啊，对不对？
1: 然后那后来当然是经过一段时间还是用就说工作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能力去让大家都觉得说他是真的是可以出结果，而且他有非常多就是经验和办法是可以带领我们就是一直去不停的拓展。

0: 我觉得我在每个地方都是去做了很多的拓展和为他们本来被限制住，然后就是说去开发一些新的区域或是一些新的生意机会这样子。
1: 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是不是很多想法可能比较保守，然后你就带着这个美国啊或者台湾我们这样比较有创新去敢拼敢冲的精神啊，去做了一些他们过去没做的事。
0: 对对
1: 对，比如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那时候带他们做了哪些
0: 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本来是做已经要做全球的事情嘛，就是直营啊或者是 wholesale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管的德国的直营店所有的设计开发
1: 是
0: 还有规划，然后中国的然后还有俄罗斯甚至有一些些美国的那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1: 对啊，
0: 但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还可以带领他们再继续开发，就是所谓的那种 Dykeman 像美国 Foot Locker 那种
1: 是
0: 那种渠道。
1: 对，
0: 他们就说因为他们有来看可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说怎么去跟他们 deal 那我最比较强，虽然我是设计师就是设计师出身，可是我会用设计去驱动策略所以我就说他们需要什么那他们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嫁接我们本来有的东西跟他做媒合那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他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用非常轻松的方式，不太增加我们设计师工作量的方式，我可以去拿到那块蛋糕OK， 就这样子打开了6000万。
1: 是是是，
0: 对，
1: 这样子对于这个德国这个总部来说，你就是实际赚到钱的人嘛，带进订单的人嘛，对，
0: 带进订单。
1: 对，其实这个做老板的哈，真的我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哈，就是很多人会想说，老板呢，可能就是你只花这样的钱，就只能请得到猴子嘛，对不对？你只给香蕉，只能请得到猴子。可是大家要知道，老板也很为难啊，他给你这个薪水，他为什么给你3万？是因为他认为你能帮公司赚到9万，所以给你3万嘛。
0: 对。
1: 那如果说我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赚到钱，就先给你那么高薪，那这都对不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思维的话，你带着这个思维作为职场人，那你就会知道，我应该是要想办法让我的产出是我的薪水的好几倍，这样我才能够在职场站得稳嘛。
0: 对，
1: 对，
0: 而且很多设计师其实有设计师的骄傲他们不愿意配合的
1: 对，
0: 我是积极配合还帮他们开发
1: 对对对，这个也难怪 Melody 可以在这个国际的职场成功因为很多的设计师真的就是那种艺术家的思维，
0: 对，
1: 他觉得我的东西大家都应该买单，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这样的那我第二段我觉得更酷的其实就在我在 Villa 那时候去大陆这一段，
1: 是
0: 在 Fila， 因为我从美国直接过去嘛，一样就是一个美国
1: 美
0: 国人还是穿着热裤到达那边之后，那因为当时 Fila 其实在他的第一阶段请了一些韩国人，然后把这个定调啊，然后他的服装还有他的羽绒服都做得非常好他在第二阶段想要转国际化的时候，他在那个那段期间请了非常多有国际背景的这高管过去，
1: 是
0: 那其中有一块我觉得他想要发展就是配件，
1: 是
0: 那配件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没有人就是念这一块的，也很难找到就是真正专业的人来去发挥他的效用这样子然后我是当时有一个Adidas 的同事推荐我的我刚才我认识一个人很厉害，
1: 是
0: 他就是在那边搞啊搞，搞很多钱的，搞
1: 很多
0: 钱，搞很多业绩，
1: 太好了，这老板最爱的。
0: 然后他们就联络到我，我又会讲中文，他们说太好了，你就过来吧。然后当时妈妈刚好退休，那我不是说提到妈妈退休，我说厦门在哪里？我妈说就在台湾对面。
1: 对啊，超近的，对啊，从金门走小三通过去，坐个船就到了。
0: 就因为这样，我就说好，那我去吧。但其实我在去之前我有想过一个事情，我是很喜欢给自己定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目标，
1: 对，
0: 我要有目标感，我是一个很需要目标感的人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说为什么我要去这个公司然后我就问自己，我说你看 Fila 它代表什么 OK， 那我们再看 Adidas 你就会想到它服装很好，
1: 对
0: 鞋子很好，
1: 是
0: 然后 Nike 也是运动鞋很棒，
1: 是
0: Fila 好像没有什么代表作，

0: 我那时候就给自己锚定一个点，说我是不是去那边，要是我把它做成大家想到 Fila 就想到它配件很好，那我是不是就厉害
1: 对
0: 了？
1: 啊，对啊，对啊，
0: 哇！然后想到了，我就自己就是燃起来了，我说啊，有趣了，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来就是搞这件事情。好，那去了之后呢，带着一个很热血的心，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有一群就是非常
1: 不热血的人
0: 不
1: 阻
0: 热
1: 挡你，
0: 血的人，
1: 对，想要墨守成规的啊，觉得我就是来领薪水而已的，干嘛搞这么多？哎呀，这个最麻烦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团队哦，不但不热血，他们还非常的看起来非常就脸上蒙一层灰，很灰心，然后很没有朝气。
1: 是那个时候，Fila 在中国的销售是很差的吗？还是
0: 不是，是配件，
1: 配件
0: 配
1: 这一
0: 件
1: 块？
0: 的团队，他们是被压着打的。
1: 哦，
0: 啊，光这个团队因为没有业绩，然
1: 对
0: 后
1: 对，
0: 他又是，你知道中文名字真的是很惨，他叫配件，他感觉好像配角，你知道配菜这样，就是夹来配的这种，所以中文名字可能是也有关系吧。
1: 对啊，对啊，可能要改就是什么饰品，对不 对？
0: 对对对，那他当时这个团队就是非常他这个团队在服装的下面隶属服装下面的第二个部门。所以呢，在那里呢，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他们翻转过来。
1: 对，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对，所以你就夹着这样的自信了哈，也是过去的战绩啊哈，你就相信你现在在推动的像这样子一个让女性啊，不管是在她的这个心态上啊，或者是能力上啊，都能够持续的成长这样的一个平台，你对于这个平台哈，还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觉得，这是个未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对自己，有意识、有想要成长、能够看见的女性，她们都可以受益，然后可以越来越好。她们可以带着自己过去的这个skill，走过的路都不要浪费。OK，我们走过的路是可以升级的。不要因为我们身份突然被转换了，你就觉得路被切断。
1: 没错，没有，特别是，我认识 Melanie 的时候，她特别跟我强调一个东西，她希望很多东西是可以有，价值的这样的传承，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并且有这个正向的影响力，可以带给更多人。那我觉得他这个平台呢，的确不仅仅可以让很多的妈妈们继续的发光发热，也可以带动更多其他的朋友不要觉得当妈妈好像就是只是这个牺牲啊或者是变得只是做家务，不是的，大家都可以持续发挥影响力。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elanie 的分享，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暑假到了，这么热的天气，您会不会常觉得不想出门，在家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呢？在这里跟您建议，不妨从读一本好书开始。阅读呢，不只是消磨时间，更能够丰富生命，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连青的好书。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正是暑假，是孩子探索世界的一个季节，也可以说是我们大人重新遇见故事的时间。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透过一本本的好书，让我们看见不同的生命风景，盼望在阅读里我们为心灵留下一段清新的时光。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几本连经的好书，第一本书跟博物馆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连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跟副总编辑杨秀山小姐，都是非常资深的编辑，两位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1: 嗨，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秀山。
0: 刚才提到说第一本跟博物馆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只有在介绍博物馆的一些展品，

0: 它是一个大灾难，博物馆里的天大灾难，要请倩怡为我们做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有那个戏剧感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想到把这本书引荐到台湾。
1: 好，就是博物馆我们常常都会带孩子去看展，
0: 对，
1: 有时候是美术馆，那有时候是自然科学博物馆、那我们通常都会有导览人员会在开始之前就会跟小朋友说，等一下地上有线就是不可以跨过去哦、然后手不可以摸展品哦，
0: 规范先讲清楚，
1: 对，就是等等注意事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宝物嘛、要好好的保护它。就有这个创作者他也是大概类似的想法、他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发生在一个就是不可以犯错的地方，但是孩子们却不小心做了一些破坏性的无法不可逆的行为，对，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切角来谈就是博物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对，
0: 他等于是划破我们那个界限，过去博物馆不要碰，要乖乖的。然后设计的地方是在一个，但应该好像类似自然史的博物馆，对不对？
1: 是，
0: 有一只大恐龙那个封面哦。在你们过去有出版过类似这样的书籍吗？就是博物馆系列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台湾的博物馆系列有、但是比较没有这种天大灾难的感觉、好
1: 像
0: 对。那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
1: 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就是在博物馆快要打烊之前呢，就是跟着爸爸一起到了博物馆里面参观、每天要打烊的时候呢，管理室的阿伯呢，他有一只虎皮鹦鹉，他都会出来巡视，这样绕场巡视。他很凑巧的呢，就正好跟这个孩子对上了眼，这样。那可是这小孩呢，偏偏最怕的动物就是鸟。当他聚精会神的在看这些恐龙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一只鸟，他吓到了，他一惊吓就跌倒，然后整个人跌坐在这个恐龙的骨架上面，所以就哐的一声，就是恐龙就全倒了，这样。那通常这种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是展场里面所有的人都会转过来看他，对，所以当下一定是画面就是展现的那个非常宁静，然后所有人就是目瞪口呆的那个表情，对。那所以这个小孩呢，他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就非常的心碎，就是你知道，就是对，
0: 该怎么办，闯大祸了。
1: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是哎呀，怎么这样子，怎么可以就是把东西撞倒或什么，就是可是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你与其指责孩子在这时候、那不如就是先告诉他，来，我们先深呼吸、然后我们来整理思绪，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把这个恐龙的骨头恢复原状，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的开始、
0: 我们先讲他的文字好了，我觉得文字也好像很有节奏感，因为我还没看到原文、但是我觉得你中文翻译就觉得好像很有节奏感。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前面一个图是大家目瞪口呆，然后那个整个骨头都散掉了，然后说这种灾难巨大又可怕，你甚至会以为完蛋没救了，你变得很安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整个画面就配合一下，好像就安静沉淀下来了。对，要不要谈谈看，因为编辑一定有这种文字的敏锐度嘛，这本书的文字特色。
1: 文字的特色的话，其实它就是用一个比较剥离的一个视角来叙述、对，就是所以它的一开始就是说，有人说真正的大灾难总在你完全没准备的时候发生、所以它的叙述方式不是就是用小朋友的这个第一视角、然后它比较像是旁观者、对，然后它就是有一种很奇幻的魔力，就是带你进到这个故事。对对 对, 对，
0: 好像在讲故事的人那种一个旁白，对不对？说书人、那旁白，然后他的图像我自己看啦、因为他这边好像小朋友一开始有点顽皮，对不对？站在那靠近那个恐龙的一个边缘，对不对？他好像要跨越那个栅栏。若照大人来讲，应该是他爸爸吧，还是一个
1: 爸爸？
0: 对，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就可以好像看到他的一个个性就是这样子，蛮顽皮，孩子的天真吧。
1: 对，就是其实他这里就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在他的图像里面、他就是有很一开始很期待进入博物馆，然后伸出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好喜欢这个东西，他很快乐、然后那他后来就是撞倒东西之后吓到、然后以及他后来就越来越伤心，越来越恐惧、他就是那个气氛越来越低迷，然后到最后就是拼组完成之后就又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所以这个图像上面其实很多细节可以观察，
0: 包含那个张力，你刚才提到看到一大堆很乱，那个画面就一大部分都是混乱的这个恐龙骨头吧，然后在角落，我觉得这个对比会者的

0: 掌握的太精巧了，你会感到这个孩子多孤单，面对天大的灾难，真的是天大，超乎他跟他爸爸可以承担的部分。那这本书当时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 明雅老师是德文专业的翻译者，对，所以还算顺利这样子。
0: 那这个里面你编辑觉得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页面？
1: 我觉得是就是那个拉页
0: 啊，
1: 书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大家都露出满意的微笑，觉得现在应该没问题了，然后这个打开唰的一下，就是出现了一只前所未见的这个大恐龙。
0: 这个我们不爆雷太多，它到底什么龙，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是大家创作，但大家一定要把这本书打开来，特别拉页，会很大的一个经验哦。竟然大家一起创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要告诉他一些事情，对不对？不是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接纳孩子而已。
1: 就是其实骨头拼错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挖掘化石的真实现场，它也没有一个就是这只动物的这个骨架说明书，所以在最早期发现这些化石的时候，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其实那些科学家很容易其实也会有拼错的现象。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在猜测，然后有可能是
0: 揣摩这样，
1: 对，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物种有时候会在同一个地区挖掘到，所以他们确实也是会有这个拼错的对的过去也会有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面对这个当下的失误啦，就是我们都会告诉孩子说，哎，有问题你就要解决啊，但是其实有时候是需要一个契机可以告诉他，哎，当别人就是也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我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就是我们去便利超商，我们也不小心把饮料推倒了，
0: 对，也会有，
1: 对，那有些家长就会站着然后就盯着孩子不说话，就是孩子就会感受到那个父母强烈的眼神，
0: 或者是父母亲不好意思赶快骂孩子一顿，
1: 对，哎呦你怎么这样子对，那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因为紧张，然后他会在身体里面留下记忆，所以他在未来当他人生遇到了不一样的困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
1: 所以这个当中还是需要一些父母的陪伴，然后还有一些引导。
0: 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对，不管是你或者是你所认识的朋友，
1: 我好像有类似不知道什么电器用品，然后就是在那边玩，然后就把它拆解掉。对，然后就是当下就是也是会很紧张，该怎么办？然后但是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因为父母刚好是没在旁边，你才会去偷玩那些东西，所以那时候那个人类的本能就会出现，就是我要把它修好，然后就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转弄，然后就卡回去了。
0: 对，
1: 卡回去了，我不记得是电灯泡还是什么的，总就是一个小小的物件，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没怎么样，然后就把它放在原本这样，然后到晚上妈妈可能要开小灯的时候，就发现不会亮
0: 对啊，
2: 是没有修好这样子。
0: 我还记得我弟弟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小闹钟嘛，他不知道好奇还是顽皮吧，把它拆开来就竟然不动，然后那时候妈妈不在家，我就说那时候带姐姐嘛，就姐姐的威严就拿出来，你要把它修好，要不然妈妈回来会怎么样。我的弟弟就赶快弄，没修好，但是倒着走，他很好玩，不知道怎么修，倒时去走一两下，我妈妈态度我就觉得学到很多，我妈回来就说，你真是天才，会把这个正时钟转变成逆时钟转，到后来那闹钟是坏掉了，修不好，但我觉得对我弟弟来讲，他后来就很敢尝试很多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跟这本也蛮像的，那个规矩跟失控之间，我们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面对失控部分，然后我现在在打开那个，这个还叫做打开这一页啊。那个也是一样，小男孩面对一个再造的大恐龙，我觉得跟刚才那个对比差很多。刚才那个小朋友也是面对一个庞然大物，可是他是垂头丧气的，可是这边却是一个昂首自在的。
3: 当挫折跟困难到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孩子昂首自在的来面对？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0: 副总编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秀山，
4: 我其实蛮喜欢他去处理小孩子紧张，然后犯错之后，你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那个情绪，然后他用一个很缓慢而且很细腻的方式来讲，就是他就讲说，一开始大家都看着你，然后画面上他画的是所有的群众就看着那个 就是造成灾难的那个小孩，你

0: 你一开始跟着那个画面看的时候就想说，哦，糟糕，大家都在看我。
1: 对，
0: 就是现在是怎么办，那个紧张的情绪他会，你会跟着那个犯错的小男孩一样，就是承受那个紧张的情绪，对，跟压力。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说啊，你现在就是接下来可以去深呼吸，而且还有直接给你一个数字283次。然后呢他就说，哎，这是一个需要时间，但是对付最令人烦恼担心的事情非常有用，就是深呼吸。接下来你就是可以去跟大家聊，然后那个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把犯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情绪稍微分散出去了一点点，然后你一个人可能想不出解决的方式，然后但是有其他人一起陪你讨论的时候，可能这个解决方式就会慢慢的被讨论出来。
1: 对，你要懂得寻找资源，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你的压力就也会变小。那我蛮喜欢作者在处理这个小孩子犯错的过程，他没有立刻跟你说啊，你现在就是去找管员 啊，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干嘛，他是给你自己一个同理自己，然后也让你释放那个情绪压力的过程。
1: 对，
0: 这个处理我觉得蛮好的。
1: 而且他提到那个要呼吸吐气，吸气吐气，一共要283次。我觉得这个好有意思，因为孩子就很单纯，就会跟着做，就是无形当中让他转移到那种焦虑的情绪，对不对？对，所以很谢谢连经这么用心出了这一本书，不是只有告诉大家博物馆的内容而已，而且更重要是我们面对孩子他们那种失控或者那个挫败的时候，怎么样帮助孩子重新再站起来，好，站起来。然后还有一个最后是那个有一个鸟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在那个现在科学已经证实鸟类的祖先其实就是恐龙了。对，那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孩子他当时候知道他最喜欢的恐龙其实现在变得虎皮鹦鹉这么小小的一只，那他可能就会在心情上会比较释怀一点。对
1: 对
2: 对, 对，
1: 所以有意思啊、哦、他用这个方式，刚好前面那个书名也是一格一格的恐龙，应该一些化石吧。
2: 对，他这本书里面其实他除了颜色用的比较简单，有点像那个电影附片的效果之外，他在背景当中还是有如实的画了非常多的这个古生物。对，所以也可以很值得孩子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哎，旁边有什么东西呢，这样子
1: 去做一个找找看查查看的一个探讨。很谢谢连经这么用心做这么好的书。那我们先进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听说下一本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哦，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们先进段音乐。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游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是联经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刚刚是詹倩怡主编分享了博物馆里的天大灾难，那现在要请秀山副总编来分享有一本双面书，而且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哦，《风吹来的烦恼，风中的期待》。可以请秀山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由来，跟怎么会被推荐出版给台湾的读者。
1: 其实它是那个好会呀第三届的得奖作品，好，当时候就是的书名叫做写信好难、
0: 哦、哇，所以现在的更有诗意了，很符合的图。
1: 对，因为他其实作者一开始在构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想的就是其实是浣熊这边的故事、他一直觉得要跟人家沟通，然后要写信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小小的起点，然后开始想要就是构思写出这个故事、但我们后来在编辑的过程中就觉得写信好难这个书名、觉得它好像少了一点点、
0: 比较直白一点。
1: 对，而且它里面其实讲到的不是只有单纯写信的这件事情、还有这两只动物，一个是写信的，一个是收到信不知道该怎么回信
0: 的。
1: 他们有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转变、跟他们两个在因为个性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考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讨论之下，就是把串场的风这件事情带入书名、因为一个送信的使者其实是风，
0: 对，
1: 然后在那个乌比鸟的故事那边、他其实也会一直讲就是风帮他怎么做事啊，或者是他问风，然后风怎么跟他互动、对，所以后来才变成就是现在的书名《风吹来的烦恼》跟《风中的期待》。
0: 所以当时就是双面的进行方式。
1: 对，
0: 那过程当中有没有修改过，或是你们建议有一些调整？
1: 其实修改的东西蛮多的。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跟大家知道，一本书出来不容易，不是绘本没几个字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卖这么贵，要听过我节目都知道、我为什么把编辑请到节目来，要知道一本书出现不是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好几趟，有时候文字修改之后图像又调整，图像调整之后可能文字上面的编排也是一个考量，对不对？
1: 因为其实它运用的动物是真实出现的动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光一开始在讨论说你这个动物就是到底是在哪个地方的，然后怎么选用那些动物的特征、然后都要符合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一开始在角色的大小啊、然后他们在画面上的安排就有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0: 这就是跟生态有关系，对不对？知识性的，虽然他

0: 不是知识性的绘本，但是基本上面这些生态出现还是要根据正确性要考量、嗯、
1: 没错。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跟画家碰面的时候、嗯、我就直接问他说，请问这两只动物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真实生活中是真的在同一个区域有机会碰到的吗、啊啊、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还是希望它是基于某一个真实现象才有出来的、啊、而不是单纯想象。因为童书毕竟是给孩子看的，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会把这些角色啊、嗯、或者是他们会做的事情蛮容易就会、就是、
0: 融入自己的，
1: 对对对，融入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会把他们关于生态的事情就记下来、嗯、所以知识的正确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最一开始有讨论非常多的内容这样子、嗯、然后来在两边故事的安排的时候、嗯、到底到哪里他要怎么更展现浣熊的个性，然后鸟的个性又要怎么凸显、嗯、就是其实在文字的修润上面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以及就是一直在讨论去厘清作者就是思淳他真正想要在故事里面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什么、
0: 嗯、是，
1: 然后就在好几次的讨论然后慢慢去理出就是他真正想要讲述的那个真正的价值这样、嗯、然后在图像上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就是细节的修改、嗯、像一开始的那个浅绯叶那个地方、嗯、其实他安排了非常多的那个树叶的信，
0: 对，树叶子的信，
1: 对对，然后他一开始就很随性的就是自己想写什么我就写这样子，然后就字迹其实都一样，但是其实他想要呈现的是不同的动物会画出来的信件，对对对，那这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不小心就破梗了的事情、嗯、所以我们在就是最应该是二教的时候重新再看整本书的架构、嗯、然后去理细节的时候才决定啊，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树叶性就是有署名的地方就是技巧性的避掉、嗯、让大家在最一开始翻到这封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就知道哎，这是怎么一回事
0: 的事情， 对，
1: 对，然后如果你仔细去读扉页里头信件的内容、嗯、它其实跟后面的情节有一些些挂钩、嗯、就是留在前面给大家的一些惊喜这样子。
0: 我现在乍看只想那个池塘应该就是青蛙吧，
1: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讲我才发现哎，真的这要编辑来讲才发现说有一些细节哦，这跟后面的关有关系，
1: 然后我们还帮青蛙取了名字，就是有蛙公蛙高跟蛙胖这样子、就是、
0: 所以其实绘本的每一个小地方都跟它、嗯、它是整个连贯起来的，对不对，息息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下次要仔细你看另一本绘本要从那个我们所谓蝴蝶页吧，
1: 对对对，
0: 说明页就要很仔细观察，对，
1: 没错。那他的故事其实是先从就是收到信的这一方开始想的、嗯、就是他有一天就是在森林里面走，然后就收到了一封给森林里朋友的信、嗯、他收到信之后就想说啊，我应该要回信吧，可是回信的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没有人跟你讨论教学过、嗯、其实要怎么写有很多犹豫，
0: 嗯，
1: 譬如说哎、欸，我到底就是回信
0: 称谓就先想了，對對對，您还是你，
1: 写你好吗，写你会不会太随便，写您好像有点距离感，
0: 对，
1: 然后你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大家最常做的事情就去找朋友商量、
0: 嗯嗯、
1: 所以故事的最一开始就要安排说哎呀，这只浣熊它就是到处去找大家就是商量的过程中到底就是大家给他什么样的意见这样子，
0: 而且好像越帮越忙，
1: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给他的建议都不一样、嗯、有的人跟他说啊，你应该就是加上笑话、嗯、可是他就开始想说哎，加笑话这件事情啊，如果他觉得我有点太唐突，就是你太快
0: 好像交情不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又去找了第二只就是松鼠，然后松鼠就跟他说、嗯、啊，不行，你这样就是问候语不能少、
0: 嗯、
1: 然后后来又去找了青蛙，青蛙就是七嘴八舌给他很多就是好笑的、嗯、然后有震惊的也有不震惊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我蛮喜欢青蛙的那个页面，他就会直接说哎、欸，要记得加上我们的名字，我们明明就不是他写的信然后加名字这样子、
0: 啊、
1: 有很多很好笑的安排、嗯、那其实在最后就是他在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就觉得啊，你们都不要跟我说，就是我要自己回去好好想
0: 想，我要安静一下
1: 可是他安静了之后居然是把整件就是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嗯、把做过错归在自己的身上，他就想说啊，我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嗯、那他乌比应该不会想要跟我当朋友吧、嗯、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情节安排上就是在同一个画面上的

0: 个台词有一点点就是过度，
1: 嗯，
0: 就是另外一句是写不想跟我当朋友就算了。
1: 哦，
0: 对，这一句话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哎，好像是李可的心里面的台词，可是画面上有默默的就是站着一只鸟，
1: 嗯，
0: 对，让你知道说哎，其实这句台词也有可能是这一只鸟的。
1: 对、嗯、没错。
0: 对，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他寄了信，然后就开始想说我写的这么好应该会很容易就是有人收回信给我、
1: 嗯、对啊，
0: 殊不知就是到他真正要出发那一天就信也没有来，然后就开始很紧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嗯、然后又有很多猜想。不过如果听众朋友在实际上拿到书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只鸟的个性跟就是浣熊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他把所有的过错归在外界，
1: 对外面，
0: 对对对，是不是因为风没有把我的信送到？是不是信不小心交到不会写信的人手上？ 是不是哎，他们在吃饭，然后、啊、可是吃完饭有空
1: 应该有时间了、
0: 啊，对啊，应该要回我了吧、啊？就是他们在各种的烦恼跟各种就是猜想中间，嗯、也一路的往北返，然后回到了森林的边缘，这样子，嗯、就是、嗯、哦，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容易可以察觉到，因为读者是在这些所有角色之外的，你是最清楚说啊，你就是赶快写啊，不要吵，你会帮他紧张，会想要就是去指导他说，哎、欸，其实你应该要怎样、嗯。但另外一边，你就会想跟他说，你不要紧张，人家就是还在想，是就是你读者是最清楚，然后脑袋最
1: 什么都知道，全知
0: 的
1: 角色，
0: 对对对，那。其实就很容易投射在自己身上、嗯、你就会想说嗯，那我在面对什么事情、嗯、什么时候会像李可，什么时候会像乌比、
1: 嗯、
0: 那去更有意识的去抽出来后设去想说 那我现在其实应该要怎么做。
1: 是，我觉得这类书很有意思、欸、就是他会预设读者在场，
0: 嗯，
1: 读者会有反应，
0: 对 对,
1: 对，所以我们好像也参与他的一个故事的决策的过程哦。这类书籍就会把你拉到那个故事里面，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很大的写作功力跟编辑的智慧才有办法达成的。对、嗯、
0: 对，
1: 我觉得在听你刚才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现在很多我们会用那个 LINE。已读不回有没有、
0: 啊、
1: 开始揣摩对方到底有没有收到，明明看到为什么不回，在想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已读不回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书的书名的过程中、嗯、大家在脑力激荡，因为我们就很想说、嗯、到底是要写就是已读不回，就是这种让人家会
1: 马上连结的
0: 连结跟生气的书名、嗯、还是其实要更扣合故事一点点，还是其实我们要写就是乌比气炸了、嗯、就是去表现他的情绪，在各种方面的讨论中、嗯、我们最后就是才选择这个有一点诗意，然后有一点点带有文学气息的书名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跟他的这个画面的气质也蛮接近、嗯、
0: 没错。
1: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吗的背景、
0: 嗯、思纯其实他蛮特别，他其实不是学绘画科班出身的、
1: 嗯、
0: 他大学
1: 画得很好、欸、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也是他其中一种比较细腻的画风、
1: 嗯、
0: 就是他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画风、嗯、那他其实大学是念德文、
1: 哦、
0: 然后是因为就是在大学的期间就是接触到绘本、嗯、然后原本想说啊自己好像可以就是当一个译者、嗯、因为就是不同的语言嘛，就是转译这样子、嗯、然后后来他就是刚好因缘巧合之下就是接触了绘画、嗯、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自己也可以画，
1: 是，
0: 然后在画面经营上好像也有一点点就是想法、嗯、然后在就是森林啊或者是比较自然的这个主题上、嗯、他自己也蛮喜欢的、嗯、所以一直有就是在做一些事迹，然后做很简单的小文物的开发、嗯、然后也有在教小朋友画画这样子，然后才慢慢踏上了就是绘图的道路。那这个其实是他第一本就是自写自画的故事这样子、
1: okay, 后起之秀、哦、
0: 对对 对, 对，是个蛮优秀的画家、嗯、
1: 谢谢这样的分享。倩怡有没有喜欢这里面哪一个段落或桥段？
2: 我很就是很喜欢他们两个那个对看的不知道对方是实际信者跟收跟要回信的人的这个画面，
1: 画面啊，
2: 对，因为他就是凝结了就是所有我们在前面纠结的心情、嗯、然后在那一刻就是时间冻结，然后就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对他们会认出彼此吗？还是他又飞走了？
1: 所以听众朋友，这本书很值得给您好好的来思量，因为里面真的有好多跟我们生活当中会

接触到的人际关系的那种互动，你一直在揣测对方的心里面，或者你一直在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做好，其实这本书都给你很好的答案。很谢谢今天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原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听众朋友，您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人吗？我们常讲米其林的餐厅都是非常美味。那我现在前面有一本绘本呢，叫《恶心米其林餐厅》。为什么叫个恶心呢？而且它那个星是星球的星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我们要请到联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来我们做分享。倩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当时怎么会被你们选中。
1: 对，这本书其实非常非常的幽默，这样一开始看到那个法国，这是一本法国的书，然后一开始它的法文的书名就是结合了呕吐加上米其林，它造了一个字这样子，对，所以它就是有一点在反讽那个米其林就是一个指标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引起我的好奇心，就想说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这本书它其实是有一只主角叫做巴提克，蚯蚓巴提克呢，它就是不是住在土壤里面，它也不住在农田里面，它住在靠近人类的地方，对。那它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它希望有一天可以在这个昆虫界的恶心米其林指南当中可以获得就是一颗星星这样子。那这个恶心米其林为什么它要叫做恶心呢？因为它其实这是一间餐厅，是只给这个初级的分解者

0: 门来、嗯、来用餐的地方、嗯、它就会有这个蚯蚓啊，然后会有蜈蚣啊，阔鱼啊，然后还有鼠妇啊、嗯、还有这个春象啊，就是等等的，它们是只能吃一些比较腐败的食物，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就是牙齿比较可以嚼比较多的东西、嗯、所以这些菜叶或是果皮它们必须要有点腐烂之后、嗯、那这些虫子们才能吃。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专为它们设计的这个餐厅，所以它的评审指南的指标呢，就是最高原则就是要好烂、
1: 好
0: 好吃、
1: 好臭、很腐败，所以这完全颠覆我们美食的观念，对不对？
0: 嗯，是，就是这个作者他很幽默，他每一种他的人生平先稍微带到一点，就是他就是尝试做过很多工作，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很想要体验一下就是监狱的生活，所以他也去当了那个监狱的管理员，这样。
1: 好特别。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喜欢乐于去感受生活的人。嗯、那其实他在这里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人类在吃美食的当下，其实也造成了许多环境的污染。嗯、对，那像是这个。蚯蚓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住在农田里面、嗯、就是因为其实早期的一些农法就是它要翻土、啊、然后它可能会用大型机具，然后它就可能会、
1: 受伤。
0: 对， 它会受伤，然后它可能大量喷农药、嗯、那本来是要除草，结果就是把体科也就是会中毒。
1: 对，
0: 对，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昆虫它在它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好像离人类有点
1: 距离
0: 但是又有一个大手他会时不时来提供这些食物的地方、嗯、对，所以他就勉为其难在这里生存下来了、嗯、对，但是这些丢进来的食物呢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像我们削苹果之后的苹果皮啊或是什么，它有时候是我们人类在冰箱里面过多、嗯
1: 哦
0: 没有吃过期的东西、这个、对、哦、所以他其实在这里已经慢慢的带出了就是他对于这个人类的用餐行为的一些观察、嗯、
1: 是、嗯、就是我们好像有点暴殄天物，对不对？过量了，是不是这个部分？
0: 嗯，对，就是有点在讲这个剩食、嗯、对，就是除了厨余就是一般我们没有吃完的部分之外，像是剩食这个议题在台湾现在也是还蛮多人在讨论
1: 的
0: 就是上周我们有跟就小朋友们一起做活动、嗯、然后就是知道台湾的厨余其实就是每年都有好几万座的101的高度、嗯、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惊人。
1: 对，
0: 那当中包含的就是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吃过的食物、哦、对，那就是像什么蔬果的刺激品、嗯、有时候被打掉了、嗯、但是它就是会就地掩埋啊，然后或者是它长相不好看，那可能就、嗯、销售就不佳，这样等等的。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要谈的层次非常多、
0: 嗯、
1: 不单单是自然的这种分解者、
0: 嗯、
1: 还包含你刚才提到剩食的部分哦，但是它全部包装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就是作者创作的功力。可以跟我们提提看他文字的叙事方式或者是他的图像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嗯，他的文字的部分啊，他其实他用那个这些我们说的厨余的菜、啊、然后他帮他取了就是有一种五星级料理感觉的菜名，就像是、这个、
1: 拟人化了。
0: 对，焗烤腐烂高丽菜、啊、然后什么软烂生菜沙拉，臭袜子酱汁，金炖节瓜、啊、对，听起来就是好像又有点好吃、欸、对
1: 就是那幽默感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它其实里面有还有很多一些谐音梗、啊、就是它里面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些素食餐厅，
1: 素食餐厅
0: 对， 对，在台湾也有，然后、嗯、那是不是我们刻意做的选择，而是作者本身就是选择那几家餐厅、嗯、对，然后他都是用那个什么非常有趣的谐音梗这样子。
1: 他的那个图像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画家、嗯、
0: 对，画家的部分的话，他就是用比较鲜明的色彩、嗯、然后去带出那些，然后还有比较小虫子比较夸张的表情、嗯、就是有些看起来就是吃得津津有味啊，然后有的看起来就是这味道不对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巴提克的表情就是那只蚯蚓它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看到评审在吃的时候它就很紧张。
1: 对，那个嘴型啊，对，
0: 然后或者是它在跟那个鱼的在
1: 对话的时候，
0: 对，大鱼嘴巴张开要吃它的时候那个很惊慌的样子、嗯、就是对，就是非常的可爱。
1: 我觉得那个转折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最后被人类吧，应该是人类要当做这个鱼饵的时候，
0: 嗯、
1: 哦，这个转折还蛮有趣的这个地方。对，
0: 嗯，就是其实就是在农田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

0: 者是不要的水果会堆在一起。那很有趣的是，其实就是它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过一阵子你去主动翻它、啊、其实你会翻到一些小虫子。所以有一些人他要钓鱼，他就会去那边找那些小虫子来抓。然后巴提克某一天他就被那只大手当作鱼饵带到了这个乡村这样子。所以他当他被勾上钩子，他成为了就是即将要被鱼吃掉的时候、他就要开始跟鱼来做一个谈判，就是他要说服他不能吃他。
1: 是，
0: 所以第一个他是先告诉他说，我身上会有臭袜子的味道、你不可以吃我你吃我之后你全身就会臭臭的哦，这样。然后就先吓跑第一只鱼、然后第二只鱼呢就是直接没有要跟他商量，就从远处直接冲过来要咬他、对，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吃我的话等一下那个人也会把你吃掉哦、对，其实这边就带出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1: 是，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他想说要说服这个鱼嘛、然后他们要怎么样逃离这个困境，所以他可能就必须吓一下这个人。
1: 对，
0: 然后他们就跟其他的鱼啊就是一起说服大家、就说你们只要救我的话，我是个厉害的大厨、你们以后都可以来我的餐厅吃饭哦。然后他们就团结一致用力一起拉那根钓竿。 对，然后这个人就果不其然就被拉进水里。对对对，然后他也吓了一跳。那这吓一跳反应很有趣，就是他回到家之后，他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可能我们自己跟小孩在讨论的时候在猜想，就是他也许意识到他有一天也会成为鱼类的食物
1: 哦，对，有可能。 对，
0: 就是突然间就吓到了，那他就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那这个改变他饮食习惯的这个小小的动作，也让巴提克他在之后获得的食材都是最符合恶心米其林指南的标准
1: 也是我们该有厨余的样式，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他绕了一大圈讲的这个一个故事，还真的写作功力非常强，包含这个会者的能力哦，这部分。秀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这个地方，
2: 我们小哈很漫画式的那个画风、就是其实因为有些搞笑的方式，你可能用很正经优美的画风、比较没有办法呈现。
1: 像刚刚那一本就不是，
2: 对对对，
1: 比较不合，就要慢慢讲，慢慢体会。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故事相对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他透过漫画式的画风来画它，会让人家去很好奇，每只鱼的表情，然后以及他在画面经营上的那个样貌。
1: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果然是外国人对于国外经典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里面有讲到就是人类被那个鱼神绑住的那个画面。
1: 对，
2: 其实如果你有熟读一些就是童话故事的话，你就可以一眼看出它其实是个列佛游记小人国里面经典的那个
1: 画
2: 面。
1: 是，
2: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那一页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埋在画面的惊喜、就是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就会心
1: 一笑。对， 不说白，但是就给这个懂的人来看这样的部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该提到一个就是它颜色很鲜艳多，很符合它这个画风。对对对，它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幽默的故事。这一类的书籍在台湾也比较少，对不对？
2: 对，
1: 反讽嘛，有点反讽但又幽默。
2: 然后我觉得它的画风可能也不会是一般家长在最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立刻拿起来的画风，但是我觉得在童书的市场里头，其实真的还蛮需要不一样的样貌的东西给孩子们阅读跟看的。
1: 我又在看他的书，那个蝴蝶叶这是蝴蝶是绿色的，
2: 对对对，一片大地，
1: 对，一片大地哦。
0: 对，就相对于它的内文比较丰富，那它这次的蝴蝶叶的设计就会比较单纯一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类的书家长不用担心。我其实刚收到书的时候觉得哇，这好多细节我要慢慢看，可是就是孩子就会专注在这些小细节上面。
2: 对对对，还很容易去找细节，然后发现图里面大人看不到的地方
1: 没错。对，很谢谢联经出版社很用心出的这一本恶心米其林餐厅。倩倩这边还要再做分享吗？你在编辑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这本书为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它是每一次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层次。就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只是最开始试读的时候，我也是只读到了那个他想开餐厅的这个追梦的旅 程。
1: 对，
0: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层次，他可能就是在开始关注到蚯蚓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对，为什么他要吃这些东西。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是为什么

0: 怎么这只手每天都会有东西可以丢、那这只手是什么？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有很多的层次，就是当你一读再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挖掘下去，就是哎、其实非常的丰富、
1: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如果这本书我想要跟孩子做一种生态上面的共读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不见得都要从蚯蚓来入手，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当它引起了这个孩子们的兴趣之后、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肉食性动物、它要开餐厅对，那它的菜单会是什么？
1: 是，
0: 然后如果今天是一只草食性的羊妹妹，它要开餐厅、那它又会煮给谁吃？会有谁来？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可以引导的方面非常的大。对， 对， 对，
1: 我还觉得说，或者是有时候现在不是有人会做那个厨余箱、厨余桶、也许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也看到很多蚯蚓在那里面。
0: 对，因为现在就是有蚯蚓农场，
1: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土壤要改良的时候，有一些农夫就会去那边购买、那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蚓粪、就是都很有营养、对，所以他们也是会产出来变成当肥料。
1: 是，
0: 然后还有是做那种小的生态箱在家里、就是可以放入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菜叶剥掉的那些，然后果皮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它上面就会很一个自然循环的状态，上面会种满了就是植物、对，所以那些植物也会长得很漂亮。对， 对，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本书很值得你跟孩子一起来生活当中，不单是阅读，而且让他可以实际的具体化做做生态箱，或是谈谈看其他动物类他们的餐厅会是什么样子。再次谢谢联经出版社出版这么好的书籍《恶心米其林餐厅》。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计划吗？我们还会邀请你们所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哪一类型的、
2: 下半年的话，其实我们有蛮多就是可以跟大家讨论公民素养议题相关的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小熊维尼
1: 啊，
2: 对对对，因为今年刚好小熊维尼就是100岁了、
1: 真的哦，
2: 对对对，
1: 哇，100岁维爷爷了，
2: 所以我们刚好在他就是生日的那一个月份会把小熊维尼重新改版，然后让大家来重新认识这个经典、那除了这个之外也有一些蛮精彩的图画书，像引进的图画书、像是有一本在讲说不的这件事情、就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其实都是在反抗或者是在 say no、那包含就是我们要怎么跟强权说不啊，或者是不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家庭里头也很常发生，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来讨论说不的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各种不一样的诠释的方式。那也有一本很特别的是色彩是只有红色跟黑色组成的绘本、它是跟战争有关的、还在讨论就是战争，如果我们把拟人化是一个人的时候、去说他他讨厌的事情是什么、那从他讨厌的事情里头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战争一来其实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哦、那些你习以为常，你可能觉得哦，这平常也没有什么啊，可是
1: 不在意的事情，
2: 对对对，但其实是我们很多日常的内容在战争一只要一出现，那这些东西就都没了、你会重新去反思说，哎，那到底战争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1: 对，
2: 或者是战争是这件事情怎么跟孩子讨论，我觉得透过一本绘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共读，然后一起讨论的事情可以带他去很多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
1: 战争与我们的距离。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很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再邀请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2: 没问题，谢谢林静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Not me. Will we go back to the States when you get better?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

0: 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审期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你的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塞什么你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是蟒蛇五夜中，恶婆五夜翁，蟒蛇五夜中，恶婆五夜翁。这个意思就是说，端午节还没有过完之前，我们冬天的大衣服都还不要收起来。我们来学客语，蟒蛇就是还没有吃，所以吃饱了没，我们会说什么？吃饱蟒。五夜节就是端午节，端午节我们会吃粽子。厚破就是宽厚的衣服，五厚就是不要不好。捏翁捏就是放进去，出入我们就说寸捏。瓮呢就是缸，那一般是装腌菜的或是装米的，可能比较少装衣服吧。啊，或许以前的先民会如此行。这是先人千百年观察大自然的经验累积，提醒后代子孙，端午节前不管天气有多热，仍然还是会变天，所以厚衣服棉被不要急着放入置物箱。的确如此，前几天温度高达36-37度的时候，师母就说了好几次竹席要拿出来用哦。嘿，我想到老古人的智慧还是比师母所说的更可靠，我就没有把竹席拿出来用。真的没想到这几天又变天了，睡觉还要盖棉被啦，真的是蟒蛇五夜中，恶婆五夜翁啊。这个客家肉骨饮的滋肥，让我们看见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就在眼前。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代代相传至今也超过了2000年了，有许多达官贵人的经验见证，更有许多平凡的市井小民的口碑，不分族群不分地域，都不约而同的分享因着认识耶稣而得到上帝接纳赦免的平安喜乐。这比起蟒蛇五夜中，恶婆五夜翁受到地理环境限制而不尽然的经验，信靠耶稣的平安真的是普世的经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0: 因此我们鼓励听众朋友们，我们抛开成见，我们多多来了解感受上帝的宝宝和接纳，说不定一试就成主顾了。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念一遍：
1: 蟒蛇捏中，恶婆捏翁。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黄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先来来先，也是出家，我们的大家又出去了吗？尤其是不看有些人那个，可能就不想讲话，可能想要去出国啦，还有去别个所在去行行聊聊啊，还有啊，一个季节，每是太好上，尤其是。爱比尼亚给太后上，因为小的事情，他们可能在担心的事情，因为七月八月其实就算是一个毕业季嘛，那有动作给你，可能就不会提亚两个年份来前头路来找工作。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有一些是提焦虑的。嘿，因为一东西还没有完全的确定说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其实是先在我实习的公司先待了一阵子，因为一东西过去没黑提供哦，可能是顺利分个时间差不多去周边嘞，故说就想讲好啦，然后我就是先把实习的公司呢就继续先做，然后就做到我当兵之后再来想。不过就不会想讲，诶假使讲根本你是没去实习的话，你当时不会去那边做事呢，不会去请那种条路呢，可能就不会有动作的想法。没有你可能因为提太好的时间，可能就想过清楚的，可能就想讲哦，可能一毕业过后就想要行那条路，有可能是想要去继续读硕士，对，就可能继续读书嘛。没有你想要讲，诶，可能就是毕业过后可能就去吃去做事，像那群用可能就会太好钱，故事就想说啊，先去做事这样有钱，故事呢一下就会不会有动作给你提想说，诶这家人生要行那条路，要去那位做事，要办到那位的现实，要去这条路办不呢，其实没是一件多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会想说，诶

板豆型的素材，这样呢，那个素材一边共有四个东西，还有共有礼片、松板，安尼过去买个眼膜，你要想很多东西，而且你要把。你要想想你的家当要带哪些东西过去，所以其实搬家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是今年呢得到37届华语男歌手奖的张震岳，他写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搬家，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吧。

0: 哎，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关系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2: 今日的关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谁来来先跟他谈到张震岳的搬家，就真紧你前头条路就真紧会搬家的故事啊，哪个东西啊就会七家搬到台北。诶，做嘛个不会搬到台北呢？因为他就讲，自家就想讲，想要做客家嘅条路，啊，因为客家嘅条路想要走客家传播啦。不过客家传播呢，真紧就单枪北铺，尤其喺台北占有按道嘅机会，按道嘅条路。故说呢，那就来到台北做事咧。哎呀，其实也算是有点蛮。我觉得身边有上司就会有的 timing 啊，还有这个的不卡，你就会希望说啊，留在不卡做事就好啊，尤其就在南部就好啊。不过有上司就会你心已决的时候，真的是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可能都会听不进去，或者是你可能就已经做好决定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是直接来到台北工作。哇，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折，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会有都市梦，但没有特别想说要来到台北工作，但真的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那就来到了台北。那做嘛不会讲到亚根呢？其实就不奈想到，其实那只个黑屏东你嘛，来到台北做事，给你有不会有按那个想法，还有你有不会有按那个缘分啊，按那个机会，没知道讲。其实我身边也是有蛮多的朋友，伊就买去南埔里，还有中埔里，伊连队都特别做事，伊连不会发生某个神奇的事情哦。他们会不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是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又或者是他们没有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亚天都不会做事嘛，故说你就有上司不会同太多个感触的事情。难过的事情共步不卡你躺，故说就不会想说那感觉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来聊聊他们北漂的故事，尤其是那大家有像个来宾啊，伊咩黑屏东个客家人哦，真紧黑，佮有缘分，就做得同大家透过节目啊，透过分享个方式，本大家提供佮多人个故事。故说呢，底下我有像来宾金钱呢，想要本大家来谈一束黑。每个一百37届金曲奖来发现到的客家的新人，算是一个宝藏歌手。伊是 Anna， 伊是用客家话来写舞曲的 Punk。伊写一首歌呢是 Final Girl， 虽然歌词无讲过重，不过每一句歌词啊，其实都各有力量哦，都是很有力量的。那我也可以透过金曲奖的关系，可以认识到这一位歌手，我也觉得很棒。因为那个客家歌手呢，过好上，故事呢就叫他来听 Anna 的 Final Girl。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要今天你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送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因为，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油上线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来西来来线。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那几家是平东的客家人嘛，故说今天没有唱到那我一位是来自平东的客家人，用下来打嘴鼓来讨论一下说，诶，你们班上的在屏东都按燕的蔬菜都北部来到台北来做事，也过程当中有哪条有欢喜的，有没想要叫自己的阿啥可能是你不知的故事。故事呢今本呢就轻用有想到奶奶的阿啥呢来到奶奶的节目现场。
4: 主持人好，我是阿啥呢。
2: Hello， 又见面咧。
4: 是啊是啊。
2: 嗯，其实上辈有谈过奶奶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就提供，阿三呢没听讲之前是配音员，他之前是客语的配音员。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阿三呢是女仆人嘛，是屏东的内仆人。
4: 屏东女仆人。
2: 嗯，工作的时候给他就是女仆的素材嘛。
4: 哦，女仆其实我们这片女仆广东人提到的就是给田妈祖庙的素材嘛，还有像我们给有几多好事的啊，像给下工班买几多人的下工班，已经买过像三胎人了。嗯，一些菜梯非常有名的 sales， 不对，像我妈妈高中给他就不去买的，还有家下就进了给观光客不会贴片对其他素材过来买。
2: 对啊，而且阿三呢以替片提，就是他很特别的分享那个米奇木。
4: 哦，
2: 嗯，
4: 对啊，我们这片女仆的街道卖面呢，米件街道看，还有就是伊有伊的米奇木，底部就加街道，主要可以用的就是个肉燥
2: 啊，
4: 肉燥跟米奇是特别绝对是唔同的。
2: 嘿。绝对是无法比的，
4: 没错，非常的香，就是汉人炒的卤的个肉燥米丝，无可取代。
2: 对，
4: 而且料也没过丰富，就有快脆啊，然后豆芽菜啊，还有加个那个黄黄的豆子。
2: 嗯，
4: 哎，一海上唔起来，给台湾黑牛来讲。
2: 嗯，不过真正黑南美黑，来台北过后，哪一世个米其木啊，真正黑是唔会爆。而且会觉得 CP 值很低，
4: 对啊，
2: 因为一碗面差不多就卖到差不多60元、70元，
4: 嗯，
2: 卖到够贵，啊，也料土又冇买个东西哦，
4: 冇唔错，像爱能这片就含过有肉片，
2: 嗯，
4: 几片的肉片，
2: 哎，就会像猪肉片安尼，猪肉片那种，
4: 然后炊咩本多几多，
2: 嘿，
4: 豆芽菜嘛个，啊，台北的就像可能一片一两片叶子冇诶，然后清汤，
2: 嗯，
4: 对啊。
2: 还有，哎，你之前有试过米奇木黑甜的吗？
4: 甜的，贵种黑给加在那个刨冰里面。
2: 对对对对对，嗯，你之前有试过吗？在屏东的时间。
4: 屏东黑四期能有啦，
2: 嗯，
4: 屏东四期，对啊。啊，俺的行业呢，米奇木都会做
2: 咸的，
4: 嗯，
2: 嘿，因为那之前就系有一个过好的太好的朋友啦，那之前系就是骑。

0: 车环岛，就骑脚踏车环岛，然后去到他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欸，你一定要来吃我们的那个米其木。我就说好啊，那应该是吃咸的吧。他说不是，是吃甜的。可是伊就拿，就爷爷妈妈就拿两份给米其木给本鬼乐吃。嘿，那没那 T 白石头给黑甜给
1: 没黑罗给桶水，
0: 嘿桶水，嘿还有给贵多给可能像粉盐啊，也是粉粿这种，对对对对，
1: 就落去下，变做一碗白饭安尼。
0: 嘿，
1: 哦，啊，你吃到讲好吃吗？
0: 其实很不会查啦，哦，因为最主要是那时候是因为因为你骑车环岛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很热的状态，对，所以其实你那时候来一碗，其实冰冰凉凉的也蛮好吃的。
1: 所以来同个人下面就规模强用，
0: 嘿，规模强用。不过那只个还是较关系是关就是咸的米其木，
1: 嗯，因为个人既定印象就是会落一个肉燥啊，也着强下吃。
0: 系啊，可能怎么有家乡的米食啊？阿三呢，就是即个世界时节，咁想讲，太个时节，也系变了以后，咁又想讲，我去北埔做事。
1: 嗯，其实以前各种梦想很多啦，唔过像以前的高中考太好的时节，我即个是梦想爱留在屏东读。唔过，即个太好时间系睇台中读书嘛，几时间又会想念即个家乡啊？啊，几时间就会即个睇面工作嘛？几时间无下屏东嘅好教安尼？
0: 哦，唔讲真见考到台中嘅好教嘅时间，就想讲哦，你有冇去考屏东嘅好教？离不卡较近安尼？
1: 系啊，唔过喺高中时期冇想过念屏东嘅太好啊，诶，离家之后。才开始怀念家里的好，这样子。
0: 欸，其实你这一点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哎。那高中的时节，真给没黑提想讲啊，我大学之后我一定不要读家里，就是南部的学校我都不要填。然后我也是跟阿三的群用南美黑来到总铺给后搞来提南条兔鼠。
1: 可是每次都会很想家。
0: 没有哎。
1: 那些都太好的时间就可以是有想。
0: 嗯，哎啦，其实。应该讲在读书的时间还好，因为那时候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在住在学校的宿舍，那时候好像没有到说会想家的感觉，因为讲可能就会因为你读书读下来，古去宿舍底部又含有室友嘛，做在打水鼓啊，又做在去聊啊，去那边，古说唔会讲吃到古时，不过那真紧第一摆会上不卡的时间，嘿乃大二的时候搬出去的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整理完就是家里的租屋处之后，然后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哦。
1: 某年突然叫他大追顾诶。
0: 嘿，就是某年突然大追顾，然后你就是心想啊，好想回家。
1: 古早太好，过后大二、大三、大四，这时间就一直就会有安尼上路卡的感觉。
0: 系啊，因为这当时就会提这个一三年提那不会租房子嘛，古早就会叠上到诶不卡给念啊，还有就会尤其系就个点清的时间，你可能就不会胡思乱想安尼。
1: 哦，嗯，啊，我系唔管好高的宿舍。
0: 啊，
1: 因为三美人啊，那个是在三美人穿黑件嘛，啊，就每一个人就开始去噶，上安布台会是马街啊，韩国就某人同，因为我是关不同阿妹讲今年发生什么个事情嘛，啊，唔过太好个时间可能就冇办法，明年都出台会讲天发，啊，有时间时间又听阿妹又冇办法讲，安尼就。冇办法同伊分享今年的事情，就会吃到感觉无聊一些。嗯，韩国买个事情都会口气加上市场夫啊，也得买个东西。
0: 嗯，真紧就系提吐太好个时节，真紧会吃到讲哦，我长大了。因为懂多个事情就系像他们讲多个啊，可能是饭啊、食饭啊，很有可能米天奶啊、市场夫啊，一条事情其实提不卡。呀，我可能都不同种偏偏都不同种好，不过真紧听都不会住的时候，买个事情都去搞来。
1: 系啊，要去搞买东西，就人地都讲哦，原来要给买按贵哦，就去搞去搞，开始买去搞吃的东西时，就会吃到讲啊，哎呀，你钱有拉么？
0: 嗯，
1: 会上一些么？
0: 是啊，那刚刚提上，其实阿三呢应该提不开。

0: 个每个吊上同个阿妹叫他煮饭吧。
1: 哦，哎嘿，阿妹不会当伊煮啦，阿爱就会摕顺风捆伊煮饭啊嘞。
0: 啊，阿上就会坐在，无你坐在电的风，同伊讲话，爱摕煮饭啊嘞。
1: 嘿嘿嘿，就安尼就安
0: 尼。哎，哪咪叫用？那你就会有一个那个圆桌嘛，那不卡就会圆桌啊，就是坐在店里挡风，可能那个阿妹就提煮饭，那就提坐在店里挡风，特别大嘴鼓，可能有嗓子就得拔吹啦，因为有时候那个豆芽菜有没有，就是会把那个
1: 会
0: 黑会透出来，黑还有买番薯叶吧，就可能一种就不会甜薯，不过大部分都提公发卡多了。
1: 干黑很贴心的一个小孩，
0: 对啊，不过因为哪不按你讲，哪不按你推测，黑因为其实阿三也黑归好煮饭给你，嗯，因为也下台外面租房子嘛，不过伊每个爹送台只个煮饭，有看到一个比种讲可能现实动态啊，每个爹送看到哇，伊煮的三菜一汤啊，其实归澎湃哦，嗯，伊还有油酱奶奶 Q 哈，伊也不卡。各位好事，各位好事。
1: 其实就是因为他都不会吃买东西，伊在因为爱去搞些各位好事抢吹，俺他都不会吃到抢吹，嗯，就够难
0: 啊。
1: 偏懂的吹有人一两的，还有两个少啊。我说去搞炒两搞个酒，韩国又搞个便宜。
0: 嘿，你看老伯个有上次可能番薯亚三顺年的时候的杭州的。这我觉得 CP 值算很高了，不过有到那些牺牲五，可能五十元，那就会吃到讲哇太贵了吧，就可能会省掉买那个另外买菜的钱。
1: 嘿啊，就是外面的小菜或者是卤味，有时候一个卤味一个菜没有才几根而已，可能就三四十块。
0: 嘿啊，诶，那如果问到这边的话，你觉得你刚来台北的时候，你最不习惯的可能一到三件事情会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感觉到广东爱开始台湾黑台腿中途嘛，啊，这样是爱就吃到讲就是物价有一点，就爱去敢买东西嘛，就吃到讲有一些贵的，啊，过后研究所爱来台北土，就本台北的物价吓到了，又比台中还贵，就是最不习惯就是物价，
0: 嗯，
1: 韩国像鸦片漂浮的漂金。
0: 嘿，
1: 因为像爱以前在台中漂浮的时间六张烟咯，两万五。
0: 哦，
1: 古说一张也差不多四千人民嘛，
0: 嘿，差不多。
1: 啊，台北鸦片，
0: 某可能也一个加
1: 息，动不动就一万多起跳了。
0: 嗯，
1: 有的会甚至一张烟就会两万人民呢。
0: 嘿，
1: 比一个月就抵过我那个六个月。
0: 对，
1: 嗯，就非常不习惯，嗯，价格很贵这样。
0: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哎，因为我在南投读书的时候，真的也是那时候房租基本上也没有在算，就大概可能四千一，就大概差不多也给苏姆斯啦。都台北的时节，真的会可能黑住在可能蛋黄区啊、蛋白区，嘿，因为阿三呢其实黑住在台北市嘛，就内湖嘛，算台北市。那黑我其实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嘛，就是一个南港，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的交界。古时候那个租屋的费用，其实卡大一些，是差不多七千元，差不多。哦、嗯，
1: 其实每次都北部天气，就是当然蛋黄区可能是会真的贵个比较贵个一两千块，三四千。不过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其实租金也是算贵，
0: 对，
1: 也是算高的。
0: 对，而且因为加上你通勤的距离的时间，就觉得天啊，我倒不如搬近一点，可以睡个可能再多个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1: 对啊，就是你去搞上班的时候才搞个群啊。
0: 嗯，哎，刚就两个原因吗？就最没关系的。
1: 嗯，韩国可能也很就会冬天过很吧。
0: 哦，
1: 因为屏东过热啦。
0: 哎，冬天的时间，在屏东不会做短裤吗？
1: 哎，吃到讲很热，北部过后，整个屏东都吃到冬天，唔系冬天，冬天都是夏天了，那、啊、就是很温暖、很舒服啦。
0: 嗯，
1: 啊，以前呢，哎，可能后生的吧，制服嘛，佮都会做重。
0: 系啦系啦，好过行起要跪天讲，我咧做重修重复完呢。
1: 嗯
0: 嗯，唔过嗱，真嘅睇评论嘅时节寒天咯，真嘅要做短裤呢。
1: 哦，
0: 就会咩讲当年，不是说每天都穿短裤，是说可能某几天就觉得啊，天啊，好像穿短裤好像比较舒服的时候，就会穿短裤。
1: 有穿一条
0: 啊？系啊系啊，唔过睇台北真嘅就系
1: 冇办法。
0: 系，而且我。

0: 我最不习惯的点就是落一天。
1: 哦，
0: 对，
1: 很潮湿。
0: 对，这边真的超级潮湿的。我那时候刚来台北的时候，差不多一扎念还是两扎念吧，哪个赏夫哦，就赏菇哎。所以讲，应该讲拿地讲，哎、欸，太感动讲，嗯，台北很潮湿哦，我记得可能买除湿机啊，很黑黑啦，就会买除湿机。啊，就这个就想讲，应该很糟的吧，就会，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特别的敏感，就可能对于可能生活周遭这种，潮湿的事情之类的，对。但真的是那可能两个月内，我的衣服可能就一两件就真给你上菇哎、欸，
1: 黑啊，
0: 就真的没办法，就真的要买除湿机。
1: 爱点给片黑影给竹筷子啊，那种筷子是木头做的，或什么餐具是木头的哦。嗯嘿，一礼拜出柜，一礼拜归类，没黑发霉。
0: 黑哦，
1: 嗯，
0: 黑啊。可是我就是黑，哎，腿皮啊片真紧就会归潮湿，尤其就会落雨，就又很甜，开始也真紧会冻唔爽快，就是是那种。就是刺到骨子里的那种感觉，
1: 又落雨，然后又风过太，又过寒。
0: 嘿呀、啊，你就会想讲啊，又想不开。
1: 没错，而且迷拜从迷拜冬天的时间上班，就会拄到落雨嘛，阿凯就会同阿阿妹讲传讯息，同伊讲台北今天又下雨了。啊，他就会说屏东今天春一条诶，
0: 啊，
1: 每次都非常的羡慕。
0: 对，那个阿妹都会讲哎。唔知那是哪位落雨哦，安念安念安念，
1: 被孤独落到莫再落嘅。
0: 对，真的，所以就是会感受得到说，哎、欸，其实来台北之后会有发现好几个，比如说物价啊，然后租屋嘛，跟天气，对，就觉得很不适应这样子。那刚刚阿三内有讲到，就系因为条路嘅关系嘛，故所暂未待在台北工作。不过那个时候你真的待在台北的时候，你有犹豫吗？或者说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了很久？
1: 其实因为我一起就对那个传播业方面的工作是有兴趣的嘛。啊，其实我每个时间我谈提读书的时间就有讲啊，也就有讲到讲，其实那种业方面的投入可能像被迫把它多机会这样。就说我其实以前没么就主要含起，一开始推特别兵业，过后就看特别业片的工作嘛。系啊，故说，唔过喺做一条路过后，有时间还明白贵起平东，啊又会贵到特别钱，就会开始想，哦，看爱拣房，爱一间咧拣房就喺爱遐特别租屋处安排，哎、啊，怎么个还会留台特别样个，就含起会上路卡啦，上留台路卡呢。
0: 嘿，尤其真影胸部卡，尤其就是在抽查的时间，所以你的牙我会送去抽复查的时间。
1: 没错，就会是啊，在车站道别的时
0: 间。嘿啊，那个爸明白了，就是那故意其实都没有说就是很好了，应该说也是蛮热情的，但是我就相较之下他可能没有像我妈妈这么热情，但每次都是在那种要离别的时候他可能才跟我说好让多腿背这样打电话补奶啦，马给马给
1: 爸爸的关系。
0: 对对对，说嗯，不对呢，可能今天心情又没过好，我又会故意腿背的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会这样
0: 说。对啊，我就觉得那我前几天回来的时候怎么都不跟我多讲一点。
1: 爸爸害羞。
0: 对啦，没有空呢。不过诶，想我问阿三呢，就是你刚刚说到你自己对媒体这方面是够有兴趣嘛，那我想问就是马给时节次都说你对媒体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啊？
1: 过去可能因为俺其实一次在国小到高中都有一次参加那个合唱团啊，韩国表演比赛的，就感觉多一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嘛。古时候个时节，其实就对亚方面知道讲，哦，还有应该感觉发现自家有对亚方面有兴趣，可能就高中的时节就会开始自家做样片。亚方面的重压，啊，去改在剪片啊，干嘛？我觉得还蛮喜欢，虽然很累，但是像什么上字幕啊，然后剪接啊，什么就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最后看到成品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啊。其实就会对从小到大一步一步累积的作品跟累积的经验，让你觉得对影视业有蛮多的 想法跟梦。

0: 象这样子。
1: 嘿，就是去甲知道讲，去甲安尼做，无了嘿，例如说做影片也做，无就嘿嘿讲会上台发，去甲每种都很做的。
0: 嗯，
1: 安没有兴趣啦。
0: 嘿，哎、小小爆料一下，阿三呢其实世界世界够有名呢。
1: 那
0: 有
1: 啊。
0: 无啦，因为阿三呢之前有参加过两年嘅，那今年前嘅条路嘿。

0: 个就会学生的游戏参加就错的啦。
1: 对啊，国小的时间就来到个业阳旁边买公司的业阳旁边买六件。
0: 对啊，你看从小就安尼风云人物。
1: 给时间，搞不好给时间就上升了。因为那时候就是，那 K 师姐就会有几台摄影机在拍嘛，
0: 啊，
1: 然后可能就会说 V 好，
0: 很像以为每一台都在拍你吧？
1: 什么？中可能就会那个 K 尿样机，他就会，例如说什么中场休息一下什么的，然后可能他就会用他坐在电视机前面看 K VCR
0: 哦，
1: 然后我就会联想到说，哎，人人人平常是在看节目的时间进 VCR 那个内边，嘿，是这样子，可能是。原来幕后是长这样
0: 啊，没错，就会你那在看电视的时间就会，他就可能跑广告嘛，或是跑其他影片，但你不知道说，哎，那在现场当下的那些演员们，他们目前在看什么东西呢？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就会按你太个抽中哈，然后看抽中没去看 VC 啊，韩国私下访问，可能就会挨人家组强哈嘛，然后一团样样几台戏，哎呀，就挨就是老公 K 师姐，他第一次踏进这个媒体圈，然后认识里面是怎么运作的。
0: 嘿呀嘿呀，那是老公哎，从小就接触到亚洲，唔管系媒体啦，还有其他嘅发通啊，可能煮饭啊，也系照相机啊，不管，我觉得小时候接触到的东西，真的都会让你多开一点眼界。
1: 就会
0: 善
1: 神有一些
0: 新奇啦。嘿啊，因为奥林匹克就是20年了嘛。可是呢，20年的时候呢，我们又有在邀请了阿三呢来到咱那个节目现场。嘿啊，就不是都讲哇，真劲呢，就会因为那几个也还有在听打啦，就会其实也不一个样片黑剪好嘞，就真的在上字幕而已。嘿，故事就会看到哇，从小的阿三呢都也蛮可能按多年过后的阿三呢，哇，真劲是真劲无穷用安呢。
1: 哇，古时候挺看过的哦。
0: 系啊，
1: 我这家还唔低。
0: 系啊，我就睇上讲，假使讲有播出的话呢，你走得轻快来看。
1: 哦。系
0: 啊，应该租处。应该不一星期哦。
1: 都是这辈刚来这边吃头颅过后有，我想会贵起。
0: 有
1: 我就会想念家乡嘛。
0: 真的呢，应该是说就是做事做到无损失的时间，就会有像会回家的感觉。
1: 对啊，
0: 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他可能刚才说对啊，可能工作的时间没那么痛苦，有些挫折的时候就会想会过去。
0: 真的啊，就会说比较说今天做事就没损失嘛，本条家念了一下就会，然后念了一下之后你就很委屈的，就下班之后你可能就走到那个道路上，我觉得也不用走去哪，就是你走回家的路上你就会觉得很想回家。
1: 金门金门，
0: 哎呀金门，就是可能没两家丢钱，可能在领这些钱啊，我就要受这些委屈之类的。
1: 还有时间就会心情不好嘛，还没有吃不落，不想吃饭，跟晚鬼头路卡过后就一个人瘫在那里这样，马克都不想痛，然后压时间你就会想讲，那个今天天爱录开发，听说可能压尔就会煮好饭啊，你再怎么样，家里还是会有人关心你。
0: 对对对，
1: 你在外面的话，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没人管你这样。
0: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在家里的好处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要吃什么，就会可能你就会冲哪个骂就会说，你想要吃什么就拿煮不能吃，对，就是可能就是讲个一两样，他可能就会把全部都做好了这样。然后可是在台北你真的有嗓子就会更懒习啦，就会说可能撩你一个时间，你就想说啊还有几多时间啊，就可能再晚一点再出去好了，可真的出去的时候又不敌说为什么，
1: 还有就可能店都关了，
0: 嘿，冲来摆你个时间就不会吃到工，周末给我米拜都会就是忍到很肚子饿的时候才出门去买饭，然后买的东西又不见得是真的是很想要的。
1: 嘿啊，韩国就是买萝卜又会等过久，
0: 嘿，
1: 然后拿到又可能不是说很好吃，或者是又要就是没有吃完很空虚，像我这边夹一个卤味好像100多块，然后就是一份菜，然后一两个火锅料，然后一个面，就这样就没了。
0: 对，
1: 然后吃完就觉得怎么那么空虚。
0: 真的，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屏东的咸酥。

0: 机。你比奶奶不卡就会差不多拜六个时间，奶奶拜六我的家东那边会有一个熊店，奶奶那边夜市叫做熊店。然后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还好，就是会觉得哦，因为毕竟也是爸妈买的啦，所以吃可能就觉得还好。不过我这次亚波的可能古一不开的时间就不会自动说哇，品读跟物价真的是佛到爆，就可能你加了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哦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可能算下来才100多块，就觉得天哪，这也太佛了吧。
1: 对啊，有屏东有的店可能乡下有些店是真的很便宜，
0: 对，
1: 可能四季豆一份才20块，
0: 对
1: 对，
0: 然后甜不辣可能3片20
1: 啊，对
0: 啊，这种
1: 或2片15块，
0: 对，然后就是在台北的时候你就是可能你真的会看价钱去夹，之前的话可能会看哦肉可能是多少啊，菜多少这样，然后看算到100多、哦、差不多好了这样子。可是在屏东你是先挑你要吃什么吃什么，好再给老板结账这样，
1: 不用看价钱直接夹了。
0: 嘿呀、啊，不过还有哦，在台北刚有就是你说的时间有糖果会入强吗？
1: 我说应该是有
0: 在屏东的时间，
1: 嗯，在屏东我们以前可能看客家天使台可能都还会有糖果，不过就不在台北说的
0: 啊，
1: 嗯，就还有因为我们以前合唱团要去送别去比赛嘛，啊没有糖其他好高韩国
0: 来比赛嘅好搞，
1: 还有像比嘅日本店，所以有其他国家之类嘛，咪会念嘅汇率强嘛。其实就糖唔是咧。
0: 嗯。
1: 唔过讲汇率强嘅嘢，就讲一点糖嘅咧，南西安强都糖嘅是。
0: 嘿。
1: 嗯。唔过系糖一点被铺面讲嘅糖是。
0: 嘿啊，你讲糖被铺嘅汇率强吗？
1: 嘿，糖被铺嘅汇率强嘅糖。
0: 唔讲亚洲西，应该就糖嘅是咧。
1: 我讲价格慢一些
0: 啊，
1: 普通唔好按价。
0: 嗯。
1: 嘿，讲嘿。这种量的汇率强的人体大嘴骨讲过价的方案，过像咩糖一下也不会反应不过来。
0: 嗯，
1: 韩国其实母语者就是很熟讲海陆的人，他们其实讲话好像会黏在一起的感觉
0: 啊。
1: 对，然后还会就是可能一直重复听，一直重复听，然后会糖一次安尼。
0: 可能就会奶奶提讲过五个客家话用白安尼吧。嗯。就跟同工呢，真正在从小的时候没糖果喝六强，其实在屏东你真的很难，因为跟唐中朋友说过一下，其实喝六强呢大部分都在行住还有发脸，压黑可能头炎啊，没有力，可能少部分是海陆强的，所以呢你在南部呢，尤其在屏东，真的很少会有新竹啊花莲的人来到可能屏东，就是这边大嘴骨或是接触到，所以我小时候真的在听，就是都是听视线某台糖果其他的腔调，故说纳入台北的时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回流强的嗓音。
1: 哦，糖果听你讲回流
0: 强，嘿，就真给我就是要适应一下子。尤其黑那之前在做奥林匹克嘛，就会加速到高度的声音呢，啊，就会有回流强的声音呢，台共发大嘴骨。
1: 然后你就会糖一下反应不够了，
0: 嘿，不过呢亚哈就真的是糖关系耶，就是他们说嘛跟他大部分都糖一些，
1: 嗯，
0: 不过真的我会说真的说不来啦，不过糖就真的糖一些，还有啊就会不会知道说喝六强其实一口糖，
1: 嘿啊，
0: 不然就会就是有可能就是物以稀为贵吧，
1: 打过是有糖豆，
0: 嘿，因为亚哈各地要送糖豆，西安强啊，北市县、南市县嘛，就觉得好像就是稀松平常。可是你听到海陆腔，觉得好像也蛮好听的这样子。
1: 其实我以前的高中给他比，所以读到给讲会流强诶。这时间我妈妈就讲，一点讲法，一点咧会流强很温柔。
0: 嗯，
1: 像我们就讲收体奶，
0: 嗯，
1: 啊一点就收体奶，
0: 嗯，
1: 就嘿有点你就形容讲，各种可以冲口味。
0: 啊，有哦有哦，因为亚哈不看到归到给自媒体的创作者啊，就彭龙杰吧，嘿，就是哈西文叶片给，嘿，就被糖豆，就那个中医可以给样片，也被破洞豆给会入孔给样片，就觉得天哪、啊，好好听哦，就是而且他又应该说戏剧张力又很够，然后就觉得很好听的海陆腔，
1: 感觉吃到会入孔蛮好听的，嘿啊，因为就。可能音调吧，同感觉就相反。
0: 嗯，对啊，就会觉得哇，语言其实也是蛮奥妙的。嗯，
1: 客家语，因为客家语其实是讲木腔用的腔调安尼。
0: 对啊，对啊，还有真紧就会来到台北真紧张，不会尤其是那个投入啦，就会读到。

0: 用给强调给哈港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四海大平安就会太感动会一家亲啦。
1: 嗯其实这种腿种总是给点大太普通又更少了。还有那个云林那边的，
0: 对，还有云林的照安枪啊，跟新竹的饶平枪，
1: 也都归省民工
0: 哎。哎呀，对啊，那其实就是，在全台湾来讲话，就是四海大平安嘛。其实大部分都有客家人的存在。那想问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会讲，你为了有想爱过去屏东做什么？
1: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啦。不过我就一直很想来归到家乡过后做在做嘛个事情，因为其实也哈看到几多我们屏东有几多店的啊，就是一些可能年轻人开的，都会吸引很多观光客，包括不论是屏东市或者是内埔，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文青的店，然后每份本来是都说就会有一些希望嘛，觉得说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哪一天回到自己家乡开一间这种文青小店，然后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客源这样。
0: 那如果真的要开的话，你会想开哪一种文青小店呢？
1: 其实那边因为像那边女仆的那个丰田啊新北市街片那个三山广庙，就是那边街片的路街街片，就有一间荒废很久的一个老屋，它那老屋是巴洛克时期的建筑，所以它的外观其实蛮漂亮，可是就不定没跟眼睛一次就荒废在那里啊。故说我没有想说，因为亚都贵都是那种老屋改建的咖啡厅嘛，没有想说还没去啊哪一天也可以类似经营这种餐饮啊，什么下午茶甜点啊，或者是那种比较简餐类的啊。我就会去感觉想说我们的女仆的路街就得透过我们年轻人的什么力量来去把它改造，是不是可能设计一些关卡啊什么的，让大家可以透过去玩游戏然后去每一个店家闯关之类的，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女仆的路街变都喊过后这样子，就有一直提醒啦。
0: 唐你在讲应该你应该是比较适合当策展人呢。
1: 策展人用会
0: 讲。对啊，因为你刚刚在想说这个老屋巴洛克建筑如何改建嘛，然后可以让这个地区可以活化，然后可能设计很多闯关活动啊，让小朋友啊大人这边更认识内埔。对啊，那这样不就是更适合一个当策展人吗？
1: 刚才我也是都蛮给更不不更呀，你秘书更得要去策划安尼吗？
0: 因哥哥没做得先提一批好试一下啊，将来没做得即家来食安尼。
1: 几多品种股票即家来食安尼？
0: 系啊系啊。一个想法啦，因为刚刚你听你这样讲，就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策展的概念。你是要把这个地方让更多人就是回来内埔啊，把这边可能打造成观光景点这种感觉。
1: 不过就像那个给哈比菲就给地方创生计划嘛，就会没有想说我按你做那边一直没有有合适都要计划按你。
0: 其实那真经说哦，就是哈比菲给计划啊还有一个给发通啊，真经都会给鼓励说要想你去做完的事情去投稿。
1: 想几多好生意都会归伊都去家乡创业啊，
0: 嘿，应该讲就会你该鼓励讲好生意有伊多个想法啦。只要你愿意投件，愿意去做，真的他们都会，我觉得没有那种就是可能不会吃到讲哇，你有没有可能去家乡可能不会吃到讲过困难。唔讲唔真嘅去做嘅时节就会上当哦，其实冇安困难，因为伊就咩希望讲本后生有卡多嘅机会，本客家有几多嘅机会做得有冇去往嘅路线啦。
1: 系啊，就系从眼看到一个机包，我就会每晚上工，系咩？每做到嚟参加嘅机包，啊，我做到带几类，同我家乡带几类物嘅东西。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会希望说在台北或者说你在外面工作之后可以把自己的经验给带回来，而且像现在高雄啊屏东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六堆活动啊或六堆的地区，应该说真的要请应该会请得到，不过就是你这个游戏详细去请也对哦，就可能保障的店家啊或者保障的工作机会嘛。还有啊，就是刚刚阿三的那讲到这家上的几类开店嘛，那这家那上讲因为有看到讲就会有立委就可能讲希望讲

0: 同屏东有在好搞编造黑实验的课语小学，他就想讲，哎，假使讲真紧爱实验的课语小学，那应该就是要有课语的老师吧？那就想讲，哎，那我应该走得去吃可那哦。
1: 我来主持人不想要故意吃可那，黑讲有机机的吧？
0: 嘿，虽然讲那唔黑讲规好搞熟给你，我不是一个很会教的人，不过我知道讲有机飞还有哪咩中医生人呢，也可以把我能做的那我也可以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我的家乡，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嗯，那每次都讲呀，可能每一个本来连黑工提特别石头路，韩国上个轨道家乡，又做在继续做一个客家乡嘛，那工作的话，每个乡黑个机会啦。
0: 对，真的就是像阿三的工的，就像阿三的工给就会。因为你天天都不会做谁做久的，终究还是会想要回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故事呢，今本日咪东风戏有唱到阿三呢来到咱的个节目现场，就会同大家讲，咱来聊咯，拜拜。
1: 多谢主持人，太感恩来聊。
0: 嗯，咪做在来屏东聊哦，拜拜。
1: 拜拜。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在当礼拜一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暗部头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今本真见到分去有像到阿三呢来到 NDK 台尼班上书节目现场哦，不聊不知道，真的是一聊才发现，哇，原来我们两个人的兴趣啊还有价值观啊真见到熊熊呢，那也能在台后的时间啊在总部图书到周三的时间就来到台北周三嘛，我们也都是因为影视的关系才会想说来到台北工作，因为亚平给环境啊还有亚片的铁路真紧卡多传播相关的工作，还有啊就在那里背面啊都希望说做的贵一部卡背本部卡有卡多的机会还有卡多的火花，做的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家乡，这是我在跟阿三的大追过的时间谈到的，他也就不会上部卡，他也就不会整部卡，就不能上到艺术歌是亚皮的赛歌捏嘎呗，因为捏嘎呗啊有你不会赛歌嘛，一比出去的时间最迷还是不会鬼类部卡，就像那里他也不会迷呢还是不会鬼到自己的家乡来做事啊来落地生根，是故事最迷呢就会带本亚书是亚皮的帅哥，还有听众朋友们记得下个礼拜记得准时收听那个台语班上书，来谢啦，再会了。

0: 是彭于晏。
1: 帅哥，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张先生是某出版公司的老板，是个温和谦恭的人。他曾说，他每天的娱乐就是看看四书五经，写写毛笔字和上健身房。他的太太个性很热情，但有时还挺聒噪的。相较之下，张先生显得沉默寡言许多。张先生说了他在棒球比赛中领悟的道理。
1: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跟我太太吵嘴，一度吵到要离婚呢。当初我很喜欢她的善良、热情和直率，可是婚后我发现直肠子也挺可怕的呢，讲话像飞机头炸弹一样，有时难免会炸到不该炸的地方。我们动不动就吵起来，直到有一天看棒球，我忽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呢。如果我是个打击手的话，总不该什么球都打吧，应该要选好球才打。如果对方投出的是坏球，那我干嘛要对着坏球挥棒呢？坏话就当没听见，对方没有获得回应，就会自讨无趣啊。如果我连坏球都打，胡乱挥棒，铁定遭到三振也会气死自己呢。
0: 坏球不要打，值得打的球再回应。张先生的棒球理论很有意思，拿这个理论来看人际关系，的确有几分道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祝福您以智慧的心待人处事，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1971年由李小金演唱了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宣传类的进化歌曲《桃花舞春风》。《桃花舞春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但它骨子里其实是一首包装在春景情歌外表下的兵役与爱国政令的宣导歌曲。它成功将政治口号融进了媚似花来歌似风的浪漫比喻中，既满足了进化思想的刚性需求，又兼顾了音乐市场的流畅度，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进化歌曲。说到了进化歌曲，让人想起了台湾进化歌曲，它是起源在1970年代的戒严时期，是当时政府为了管制流行音乐的靡靡之音而推行的政治文化运动，它与禁歌政策的是一体两面的，目的是透过筛选与灌输，建立符合国家政策的正向社会氛围。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关键

呢，有几个层面来可以来说明的。1971年代初期，台湾面临了严峻的国际外交挑战，包含了退出了联合国，与日本及美国相继的断交，为了稳定民心，消弭人民的茫然与不安，政府扩大推行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希望透过歌曲激励爱国情操与民族精神，这成为了进化歌曲全面体制化的催化剂。当时许多流行歌曲，像是《今天不回家》、《苦酒满杯》、《负心的人》、《爱你爱在心坎里》，被官方认为词义颓丧、流于幽怨或危害善良风俗。内政部在1971年出版了《茶禁歌曲》一书，随后在1973年的时候，行政院新闻局接手主导，并成立了广播电视歌曲辅导小组，正式推行了净化歌曲运动，标榜要肃清思想毒素，扫除毒害人民的靡靡之音。净化歌曲必须符合提倡人生光明面，鼓励积极奋斗，宣扬爱国情操或强调健康的伦理道德。当时的经典代表作像是《蓝天白云》《桃花舞春风》，唱的百花齐开放，把握人生的方向，他的眼睛像月亮，成功岭上，我现在要出征，梅花等等，都被列入了净化歌曲的行列。当时民众最主要的娱乐来源就是电视，老三台的台视、中视、华视，在新闻局和教育局的规定下，电视台制作节目或歌星演唱时，需有三分之一的歌曲为爱国歌曲或净化歌曲，唱片公司也要配合制作出版净化歌曲专辑，签约歌星皆需参加灌录。在这种全力推展下，一首首净化歌曲纷纷出笼了。

由客家音乐才子卢敏衡作词作曲，费玉清在1980年代演唱的《送你一把泥土》推出后迅速走红，不仅成为当时双十国庆以海外侨胞聚会的必放歌曲，更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首歌之所以能在进化歌曲运动声中大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在时代背景、歌词意境、曲调的结构以及歌手特质上达成了完美的结合。分析其受欢迎的核心因素有下列几项：第一，精确切中了1980年代初期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历了一波严峻的外交危机，像是1979年的中美断交，社会上引发了庞大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海外浪潮。歌词开头第一句，听说你将远渡重洋到国外开创锦绣前途，精准描绘了当时无数家庭朋友之间正在发生的真实场景。不同于一般的强硬不死板的爱国口号，这首歌用送别远行的亲友的个人温情作为了切入点，让人在面临离别焦虑与对未知国度的茫然时，瞬间产生了集体情感共鸣。接着用具体的泥土意象完美承载了多重的家国情怀。这首歌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政治认同凝聚在一把泥土这个极具文学美感且具体的物件上。这把泥土在歌词中被赋予了三层高度受欢迎的含义：思乡的寄托，它是故乡的缩影，提醒了海外游子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给予离乡背景的人心灵的抚慰。副歌中描写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祖先耕过，敌人踏过，用高度概化的史诗感的文字，勾勒出中华民族与这片土地共同经营的苦难与坚韧。歌词最后点出，请坚守这块神圣的国土，将对朋友的叮咛巧妙地升华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处理的方式完全符合官方进化歌曲的核心指标，却因为前期的情感铺陈极其细腻，听众不仅不觉得被强行说教，反而会被深层的家国情怀所打动。总结来说，送你一把泥土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移民时代里成功把政治正确的国土操守完美包装进人人皆有的离别乡愁中，透过费玉清丝丝入扣的美声演绎，让这首歌跨越了政令先制，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怀旧抒情名曲。

在这一波进化歌曲运动中，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跟林文龙的《友情》虽然不在甄选出来的进化歌曲行列里，但是却在进化歌曲运动中很自然被坊间列入了进化歌曲的行列里。这两首歌并非刻意的政治化，却符合了进化标准的歌曲，在当时之所以能跨越政策限制，真正走入人群，大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的原因。1970年代的台湾国际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面临退出联合国，还有断交潮，社会内部正从农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忙碌，内心焦虑，很需要社会大众的鼓励。这个时候林文龙的《友情》出现了，他唱着：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不能孤独走上人生旅程，要珍惜友情可贵，失去的友情难追，诚恳相互勉励，闪耀着友情的光辉，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的心胸。继林文龙的《友情》之后，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接着登场，他唱着：你先来看我，带着鲜花一朵，你却没有说鲜花表示什么。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你不用再说鲜花表示什么，友情的安慰比什么都快乐。当时市面上充斥着教条式硬邦邦的爱国歌曲，这两首歌曲避开了政治的口号，转而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与陪伴。歌词中把朋友比喻为冷风中的热情，以引导光明的明证，或者描绘朋友送花慰问的具体画像。这种细腻温馨的歌词精准填补了当时紧绷社会的氛围下大众急需被疗愈被温暖的心灵空缺。这两首非刻意进化却成了最成功的进化歌曲。

标准且影响深远的华语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由创作歌手郑智化在1992年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作品，几十年来激励了无数在现实中迷茫受挫折的年轻人。星星点灯与1970年代官方政策型的进化歌曲不同，星星点灯属于1990年代带有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的民间主动励志通俗歌曲。这首歌之所以具备强大的励志力量，主要是郑智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融入了歌曲中。他因为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却始终坚毅地在音乐航道上前进。歌词中说，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反映的是他当时眼中社会的混沌与无奈，而星星则象征着心灵的灯塔，指引着迷茫的人重拾勇气与希望。郑智化2岁的时候因身患小儿麻痹而双腿不良于行，一生都需要用拐杖或轮椅来辅助。身为重度身体障碍者，他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靠着惊人的才华，在广告界与音乐界闯出了一片天。当听众看着一位拄着拐杖身体残疾的歌手用孤傲叛逆却无比坚定的声音在台上唱着照亮我的前程时，这种演唱者本身生命斗士的形象赋予了歌曲无可比拟的说服力。星星点灯是一首非常标准且影响深远华语的励志歌曲。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凤飞飞所演唱的问哪怕亏心来蒙撑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放了好几天假哦，我觉得这个再加上天气的影响，有时候来上班有。

有一种懒洋洋的心情吗？我觉得多少哈。好，那慢慢的生活恢复正常哦。不过这个整个礼拜呢，在桃园地区天后状况还是不太稳定的。好，有一项哈，那么关心大家的健康，可能还是要稍微的积极一点哦。不过看到这个消息，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还蛮开心的哦。好，那最近呢，因为这个油脂原料的风暴呢，让大家都开始清查自己的消费记录哦。中联油脂原料验出了一级致癌物的苯甜芘的超标状况。那像这个四大超商呢，使用到有问题批号的油脂，那么有些鲜食的食品哦，比如说你是外食一族，像我早餐也很常买耶，好，心里都会有点忐忑哈、哦。好，那有些人就说，像超商他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呢，有一家超商他就说，如果你是他的会员，那么如果都是有登录会员的消费记录的话，那么他们会主动把购买一律批号的商品退费到会员的 APP 零钱包哈。预计今天开始哈，今天早上就会开始退费。那如果没有开通的人就要赶快开通。好，那8月31号以前完成开通。好，那么就会在开通的7天内退费。那有人就说了，可是我有时候买呀、啊，不见得是用那个他的 APP 那个扫会员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买到这种有问题批号的这个鲜食哈。好，有人很好心啊，是广大的网友的神通哈，就分享了查询的方法。他说，如果你买食品却没有报会员的人，可以用发票载具的 APP 来查询，你只要在首页进入首页，点选数和对话框，也就是图示了哈。好，那步骤一，再进入筛检页面查看中标的食品，记下日期或商品名称之后，你可以回到发票明细来搜寻，好，就能够快速的确认自己是不是买到这个疑虑的商品，可以省下翻找发票的时间哦。好，4月13到4月23出包的产品啊，像这个 7-11 他们说最晚8月底前你一定要到超商去主动退费哦。好，那么在退款的部分呢，联华食品它也在网站说，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只要在4月13到4月23那么在这个 7 购买一律批号鲜食商品的消费者都可以依照购买的方式来办理退费哈。那当然呢，如果你那个结账没有报会员的话，好，那还是可以提供纸本发票、云端发票、一律批号的商品的消费证明啊。那么在 Seven 的全门市都可以进行退费，好像用会员那个让他们主动退是最方便的哈。好，那大家都很恐慌啦，当然我们不喜欢吃到这种好像有疑似致癌物的东西，不过呢也有这个专家出来说明说，不要太过吓自己了哈，它这个影响呢可能稍微小一点啊，不会因为我们吃了一点点食物啊马上就得了什么病，这是大家最害怕的部分。那当然呢，如果你购买到这样的油品，可能或是相关的一些再制品啊，在家里头还囤着的人，赶快清查一下。哇，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诶。好，比如说受到批号的影响，你要去追日期，然后是哪个批号，然后再回去原来的地方退费。好，但是呢，我觉得不管退不退费，大家比较担心的应该是，诶，我家里是不是有买到这批批号的东西，不要再让我们吃下肚了。所以这相关的讯息跟相关这个后续在陆续公布的受影响的食品啊，这些可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到了。

欧洲啊，从这个六月底啊，一直到七月初，遭受破纪录的热浪侵袭哦，所以死亡人数也明显的攀升。最新公布的这个统计资料发现啊，热浪高峰期间，全欧洲的27个国家出现超过10000人的超额死亡，那么当中90%以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么专家也特别表示，如果不是人为所造成的气候变迁，这波极端高温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啊。好，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因为欧洲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运作的欧洲超额死亡的监测网络，他们最近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显示，6月22到28热浪最严重的一个礼拜啊，欧洲27个国家出现了10650例的超额死亡，远高于正常水准哦。那么这死亡的案例里面有超过9000名的死者年龄都在65岁以上。好，那么这个统计呢也告诉我们，高龄的族群还是极端高温之下最脆弱的族群哦。好，那么另外呢，来自于丹麦的研究发现，每年这个时期呢，出现这样子高的超额死亡，其实蛮罕见的哈。那么有这个丹麦的医生说，这一年当中这个时节出现这样子超额的死亡不寻常，数字有点太高了。他们认为，原因应该还是极端高温哦，很难再找到其他合理的解释。专家说呢，因为高温可能直接引发热中暑。好，也会加重心血管还有呼吸道的疾病，那么增加了死亡的风险。那么当中啊，老年人受到的冲击是最危险的哦。在这波热浪在六月底席卷法国、西班牙、英国这些西欧国家，各地呢也都刷新了很多历史高温。好，那么甚至造成了停电、学校停课，还有交通这些公共服务都受到影响。虽然呢，欧洲没有公布各国的个别死亡数据，不过法国跟比利时是当中欧洲只有仅有的两个出现超高额死亡的国家哈。好，那比利时公共卫生研究机构也说，这波的热浪造成的超额死亡是创下了从2000年开始统计以来，比利时国内历次热浪当中的最高纪录。我觉得这样子的破纪录都一点不让人开心，好像气温每年都在创新高，甚至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每年都在往上攀升的这个死亡数据会让人真的有点胆战心惊。好，那么这一波的超额死亡的案例当中 42% 归因于全球暖化加剧的热浪所造成的额外高温哦。好，因为科学家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迁让热浪变得更加频繁，那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强度也更高哦。像这一波席卷欧洲的热浪就是气候变迁冲击越来越大的最新例证哦。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Go Radio。

为了减少浪费哦，日本最近想出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一种叫置物柜型的自动贩卖机。里面卖什么呢？就是卖有些面包卖不完，那甚至有业者也全新开设哈、这个面包店，专卖其他面包店滞销的面包。就是我们会知道有些面包店可能你没有办法估算我今天到底能不能把所有做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嘛，总是有这个好卖那个不好卖，剩下怎么办？像他们有些就只能丢掉啊，处理掉厨余等等，好可惜哈、或是送人家吃啊，但是我想想还是浪费的居多哦。所以就有这个厂商想到这样的点子，利用这个自动贩卖机啊，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买这些没有卖完的，那可以变成一种打折商品啊。那有的人脑筋动得快啊，那我干脆成立一家商店哈，你们这附近啊，好，只要卖不完的，你就可以送过来，我还可以变成晚一点的营业时间哈，比如说你的面包店到五点打烊，你确定卖不完了，你就把面包打包到这儿啊，我就从这个六点开始卖啊，那卖到几点呢？卖完为止，也可以啊，这个。互相减少浪费哈，甚至呢，他们现在还有厂商用面包酿成啤酒，哎，给面包另外一种新生哈。这是来自于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啊，像在横滨市这个地下铁蓝线关内车站里面，有些这个刚下班的上班族，他们就在这种置物柜型的自动贩卖机前面，好停下来，透过透明的柜门呢，就可以这个选自己想要的面包。据说这个呢，就是在车站附近有一家知名的面包店，他们当天没有卖完的吐司啊、甜面包组合等等。好，那么这些商品呢，就是原来价格的7折到8折出售，依照种类跟数量不同。好，那这个新台币大概新台币60到198元不等。像呢，有一位这个。女性呢，她就在这种贩卖机里面，她买了一条吐司啊，两个甜面包的组合，大概新台币119，在东京的物价这算便宜啦。她就说好开心哦，她喜欢这家面包店，她还不用特地跑去，甚至呢可以是买到打折的商品哈。好，她虽然是卖剩的，可是吐司回去可以冷冻啊，慢慢吃。她个人觉得，还不错啊。要是我也想要去买这种，还不错。

那个又有折扣哈。好像这种利用置物柜销售滞销面包的尝试，其实是2024年呢在致力于减少食品浪费的横滨市，那么他们跟从事自动贩卖机制造跟销售商共同展开的。好，那这个公司也说，因为面包滞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对啊，它没有办法再放，也没有办法明天再拿来卖。好，那面包在常温下也能贩售，所以他们觉得非常适合用置物柜来销售哦。而且这个反应，消费者的反应相当不错。他们目前卖这个滞销面包的置物柜，除了横滨啊，也扩大到东京、京都跟福冈哈，甚至设置的机台数已经飙到28台，累计了有。这个减少了50公吨的食品浪费，我觉得重点在这里吧，不在于说它卖的多好，是，诶，我们就收集起来这些没有被卖完的，然后又卖给诶有需求他也不在意的人，甚至他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何乐而不为哈？那店家他们也可以再次销售，确定把商品消化完毕哦。好，那另外呢，在物价上涨的状况之下呢，也有厂商他们在隔天以接近定价的一半价格的方式哈，好，那么进货这样子的面包，然后呢用这个滞销的面包做副原料酿造面包爱尔兰啤酒，它真的名字就是叫面包啤酒，诶，蛮特别的，诶，对啊。面是面粉做，然后你要做啤酒也是要麦子嘛，对不对？全部原料都一样。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是把这个进货的面包就再次还原成哈，可以酿造啤酒的这种副原料了。好，那他们的社长说，那当然不适合酿造啤酒的剩余面包，他们就会用冷冻的形式来销售。除了没有办法再利用的三明治这些品项，基本上他们都已经能够将报废的面包数量减少到接近于零了。他们说最终目标是要把卖剩的啤酒再变回面包，达成一个完全的循环模式。天哪，他们以后可不可以就变成一个小短片啊，麦子的循环，它的原料原理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后来我们又添加附加之后，可能它就某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再利用，可是大部分他觉得都是可以的，除了像三明治这种东西。好特别哦。好，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食物完完全全的源源不绝的利用，他又要把这个卖不完的啤酒，然后又要把它变成大部分大众可以接受的面包。这个构想还蛮不错的哈。好，那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他们在2023针对75个食品废弃物等等年产量达100公吨以上的行业进行的调查，面包制造业的食品浪费量呢是22万公吨，好，包含便利商店里面的，好，那整体的食品产业推估总量是193万公吨，光是面包制造业的浪费量就占了一成，所以呢他们也在想办法。好，如果这个真的能够推行，大部分都适用的话，的确，哇，你可以看哦，又节省多少粮食的浪费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这个时候呢，这个有时候我从电台那个窗户看出去啊，那当然天气不好啦，那要是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散步的人，甚至啊这个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呢，纵使最近哈，台风天当然不论，或下雨天不论，那还是有很多人会推这个老人家啦，或自己出来散步等等的。到底运动什么时刻是最好的呢？好，其实要对身体健康的话，现在有医生告诉我们，这个运动要挑时间哦，是台师大跟北医大团队，他们针对7.5万名成人做研究哈，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

动比集中在中午时段，还有跟较低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这个研究呢，就是提醒民众哦，未来的健康促进不要只停留在每周我们要动多少，可能要再更进一步思考说，到底哪个时间去运动是适合自己的，而且不论什么时候运动其实都很重要。那现在的研究却告诉我们，诶，中午午休的那个时段你如果去运动的话，其实可以提供额外的健康效应哦。好，那他们呢，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心血管预防的医学领域重要期刊哦。好，那这个呢，研究团队他们也用了一个大型的世代资料，纳入了75509名40到73岁而且有佩戴腕式加速规的这个成人，追踪了中位数 8.7 年内。他们运用客观的身体活动资料去分析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在一天当中的分布形态，再进一步来探讨不同的活动时段跟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好，那这个其实之前我们都一直被灌输一种概念，就是活动的运动的总量还有它的强度，对吧？常听到就是啊，最少每周运动三天啊，一次要这个半小时30分钟以上啊，我们的那个心肺啊要提升到什么什么程度啊，或是总量每周有没有达到150分钟以上中高强度的身体运动啊。好，可是呢现在呢最新的这样的研究的统计数据，研究者他们又更细致去观察人啊在一天不同的时段当中的活动形态啊。那也透过这样子分群的方式去辨别出不一样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时段形态，比如说清晨型啊，或者是全天稳定型，或者中午型跟晚间型。我觉得中午其实还蛮不错的哦，如果这个公司可以给的休息时间长一点的话啊。那如果晚上，我觉得是很容易有偷懒的借口。我个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不会觉得啊，好累哦，然后等一下下班可能又要塞回去了，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好想回家躺平哦。活动呢，运动会有点提不起劲儿，所以呢，要找的运动，我觉得关键在于是不是让我们有持续的兴趣跟动力啦。我个人是很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就是那种所谓的有氧舞蹈，然后跟对那种很有活力又能激发我这个挑战好胜心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去。就是有些舞步的变化，如果是太规律型的，我就是不会很喜欢，这是我个人的哈，所以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跑步的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一的运动，虽然我知道有时候快走啊跑步都有好处，但我没有办法在跑步机上。但是我可以像我们电台前面那个老杰西的这种步道啊齁，在这个不一样的风，你可能会觉得啊那走起来风景不是一样，你走两天它看起来就一样，可是不一样啊，我们是可以观察身旁的人啊齁，这个人物的变化啦，不见得景色当然是按季节来变，但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小惊喜啊，我看到有一些人的互动啊等等，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可见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在那种规律的活动当中找到乐趣的人。好，那么当然呢，研究团队也告诉大家，这个活动这个研究不是告诉大家哎，只有中午活动是最好，中午运动是最好，并不是哈，是提醒啊，身体活动促进的策略其实可以更精准的考量你的生活作息、睡眠形态跟这个个人偏好。好，那这个研究也说了，跟身体活动不足的人相比较，不同的活动时段形态的族群都有较低的死亡风险。总之，他的结论还是这个老人家说的一句话：要活就要动。

今天继续观看是高向鹏的演唱会人生卖给稿。好，有一则这个新闻可能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你收到了这个网购发票的中奖的通知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好，这是来自于165打诈仪表板他们提供的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个民众他常常网购嘛，然后呢他就收到了诈骗的信件，里面给出假冒的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的网页，这是做干啦进来啦齁。

那他就没有留意啊，照着这个网页的指示输入了他的信用卡卡号这些个资，还把 OTP 验证码给出去了。结果呢，当下信用卡马上被盗刷666欧、还给他按了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哇，折合新台币大概 2.4 万、400元中奖的小确幸瞬间幻灭，马上喷掉了2万多块、所以要提醒了，现在网购的人蛮多的，那六月初就有人收到这样子，说他是购物平台的电子邮件。我通常收到他只是会告诉我说你已经中奖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回到那个你的那个整合平台，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那中奖就直接像这样子，网购的几乎都是电子发票嘛，他就会汇入我们的那个整合账户，你也不用再去联络啦。好，它就是在绑定财政部的这个系统啊。那通常不会有这么好看的事情，中奖它帮你转入你的信用卡，不需要信用卡的卡号的。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像上次我们就上礼拜不是有分享，在美国连一个新闻主播啊，还有二十几年的经验，他照样被骗哈，而且是假冒他的一个投资顾问、投资平台，搞得有模有样的，他本人也被骗了好几十万的美金。所以，并不是常接触，并不是说你是什么高知识分子，你就容易躲过，没有哦，他们一直跟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好消费行为，一直在进化所谓的诈骗的这个功能跟技巧齁。好，那有这个被骗的人他说，因为他平常网购的次数太多了，也没有多想说到底他买哪个商品的发票中奖，只觉得哇有中奖诶，所以马上就点击连结啊，然后就开始给资料。而且他说他那个网址齁显示其实不是点 gov.tw， 也不知道 .com 他为什么会点进去哦。然后资料输完，手机收到一组 OTP 的验证码，只要输入就能完成认证领取奖金，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输出了。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400而已嘛，没关系，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的认证， 你就已经认证你的信用卡是可以被刷的，超厉害的吧。好，那这个呢假的网站呢，它会伪装的像真的一样，少了跟真正的这个财政部的网站只是少了几个字母，真的以假乱真哈。好，就是被钓鱼网站钓住了。好，所以165打诈仪表板呢也用这个案例提醒大家，官方平台并不会透过 email 要求输入信用卡或 OTP 的验证码，网页是可以伪造仿真的，操作之前请你务必确认哦。公部门的网址最后的结尾一定是 gov.tw， gov government 公部门 .tw， 所以你收到可疑邮件的时候要直接透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网去查证，不要点击你信件当中的连结，才能保住自己的手机。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暑假呢已经进入第二个礼拜，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们状况还好吗？结果呢，在社群平台上有那个密室逃脱的业者就晒出了他跟一个爸爸的对话，好可爱哦。好，那有一个爸爸呢，他就打电话去问那个密室逃脱的业者说，我可不可以多买一些时段让我小孩待在里面慢慢解啊。这个对话曝光之后呢，哇，好多人，我想很多那个赞同的人应该也是家长快被搞疯了吧齁。很多人都说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爸爸的盘算，应该是想要借机获得放风时间吧。好，那这个爸爸他是打电话去问说，如果他的孩子解不开谜题，是不是可以花钱加时齁，让小孩留在里面继续解。好，那业者表示说他们会提供提示来协助小孩，让他在时间之内解出来。没想到呢，爸爸说，那我可以加码买两个时段，你不要帮他吗？好，希望他的孩子留在里面慢慢解哦。真的让业者哭笑不得，觉得爸爸的心理盘算大家都好理解哈。好，甚至有人就开玩笑啦，开玩笑问说，哦，那请问过夜的解密要怎么算？还有人说，啊，你要不要干脆改成一个月解不出来，这样的真密是要多少钱呢？好，这个原 po 呢，这个业者也很幽默的回应大家说，诶，这个应该要叫做夏令营吧。好，揭开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换得短暂的安宁，包场费用其实比聘请保姆或家教他们认为还比较划算齁。好，甚至呢有些网友看到之后就建议业者说，哇，诶，这会不会是你们密室逃脱业者的新蓝海啊，你要不要干脆设计八小时的深度关卡齁，那个或者是设计更难的情境哦，帮助这个暑假期间的父母们。甚至呢你也可以在解题的时候拿出数学考卷，增加孩子们的解谜难度齁，可以让小孩在里面多动大脑多磨练啊。好好，大家都表示理解啦，就是孩子回归到父母的身边的时候，哇，这个尤其平日啦，也许我想很多家长也有安排所谓的夏令营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活动让孩子参加啊，或者没有办法要上班，你怎么把孩子送到安亲班。但是呢像放台风假的时候，孩子还是跟你紧紧的绑在一起三天三夜，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就很能够理解老师的辛苦了。好，亲子的时间应该还是要再多增加一点，那大概大家就能够将心比心，可以去理解我们带自己家里的一两个都已经痛苦指数加倍，何况

0: 点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不所有的朋友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再会喽，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

0: 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嘿你们大家好，大家好 ，Hello。还是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翔，记得输入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然后注册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 ，Let me see see， 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来，欢迎我们的激动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黄慧雀学员，欢迎黄天辉同学，欢迎

Elaine Chen Elaine Zhang 125，还有我们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欢迎你们，谢谢金勇哥，谢谢，来谢谢黄天辉同学，谢谢，谢谢丸子。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等一下会告诉大家，除了我们这个 TikTok 频道之外，另外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群，把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粉丝通知全部打开，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之外的粉丝团有哪些好朋友，欢迎菲妮，欢迎凯西，欢迎真宗哥，欢迎陈明，欢迎杰志哥，欢迎珊珊，欢迎皮尤娜，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欢迎杰志哥。好，待会如果呢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在我们这个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记得要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到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欢迎 Yvonne Huang，你好你好，诶 Yvonne 是我们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你。我们最近有很多新朋友是来自于我们的 YT 频道，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YT 频道，不要忘记了直接在我们的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帮我们按赞，然后呢分享，然后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再感谢。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朋友进来，新朋友进来可以跟我们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

好了，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的部分来看一看是哪一位，像第19名往下降了一名，喜香蜜郎咧，就是我们的杨凡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都继续光，到哪里找人爱我。阿菊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欢迎去帮我们分享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一个人分享给你三个好朋友们，一对一分享给他，现在开始。杨凡的到哪里找人爱我，

因为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出自于杨凡的《城市恋》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到哪里找人爱我，杨凡所带来的歌声，走到第二十名到第十九名往下降了一名。嘉义浪联播网要变成城市自由行，废品听众频道废品的粉丝团 GoGo Radio 粉丝团同步直播。

陈世莲的专辑当中所说的这首歌曲《到哪里找人爱我》，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哎，为大家来介绍到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刷了来往上一名是谁呢？哇，这首歌也非常的厉害。哎，我们要跟大家讲哦，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哦，是因为呢有国语，然后呢也有闽南语都包含在当中哦。因为呢就是华语的部分嘛，所以把闽南语也囊括进来了，当时还没有分开。然后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闽南语歌手也有唱国语歌。好，接下来都第19名的歌曲，第一次金榜就来到了第19名了。可能听到他的名字大家会说哇闽南语也挂起了，但是呢他的国语歌也出来以后呢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呢。那我们来欢迎陈小云单休魂休假。所在最好听的歌曲，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9名，真的说中了很多女生当时的心情啊！单身贵族陈小云。

来陈小云所带来的单身贵族，欢迎凤娇 ，Hello， 欢迎静莹，欢迎珊珊，那就帮我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伙伴们，欢迎林小咪同学 ，Hello， 小咪，你要不要后面加一个喵？好听的歌声，单身贵族陈

0: 哇，那个和音真的是很好。单身贵族陈小云姐姐所带来的歌声，来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9名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恭喜单休魂休假。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7名往下也降了一名。哇，当时真的是竞争相当的激烈，要能够守住然后继续往上爬，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哦。来，本周第18名的歌，潘美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欢迎周天辉同学，
1: 再次喊着你。
0: 哦，对不起，黄天辉同学，字太小了。
1: 好想再次看看你，
0: 欢迎廖姐姐。我这

好听的歌曲，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江一浪联播牛逼奶城市自由行。1990年7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

0: 来，欢迎玉竹，嗨，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好久不见啦，丽华，你好吗？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再帮我们多分享一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感谢大家。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刚那个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是潘美辰作词作曲哦，跟大家来分享哦。好，来，接下来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十几名，17名，上周第9名。往下降了8名，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高居不下，在之前哈、哦，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让人听了会潸然泪下的一首歌。来听听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歌《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1989到1990年，张国荣在世界各地展开一次巡回的演出，张国荣告别乐坛的演唱会，最后就是唱这首歌曲《风再起时》。如果我是说如果，在1990年12月21号，他唱完了告别演唱会之后就离开了这个乐坛，会不会现在他还在世界上呢？

红蓝起时，张国荣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7名，加本周第16名的歌声，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转换一下心情。苏慧伦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追得过一切，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来，欢迎郑胜杰同学，欢迎静怡，来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再分享三次好吗？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50人在线上，邀请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 Music Party Time。

很有精神的一首歌，对不对？追得过一切，正能量的歌，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哎，苏慧伦从以前到现在都长这样，好厉害哦，完全不会老，冻龄。好听的歌声，本周第16名的歌，追得过一切。

0: 来，好听的歌曲苏慧伦所带来的《追得过一切》，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浪联盟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来，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5名上第13名往下降了两名。吼、哦，这首歌也是超怀念的一首歌。这一次刚过的姜育恒大哥的在北流所举办的演唱会当中，姜育恒也跳了这首歌，跟我们的小虎队的吴奇隆共同合唱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红蜻蜓》。赶快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15名的歌。

0: 去帮我们分享，每个人分享三次哦。欢迎 Kenny 喽。
1: 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想追逐成长。
0: 谢谢三三，谢谢丸子，谢谢 Kenny 喽，谢谢。

谢珊珊，谢丸子。吴奇隆、苏有朋、陈志鹏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蜻蜓》。

0: 好欢乐的一首歌，来小虎队所带来的《红蜻蜓》。上第三名，本周第15名往下降了两名，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20名，哇塞，一下往上升了6名诶。其实我蛮喜欢听他唱歌，尤其是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我想带给大家一首他第一个出道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林子祥做的歌曲，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1: 昨夜我洒下了泪，
0: 欢迎江明学，本周第14名，爱的泪珠。

感谢燕子分享，感谢陈明大哥分享了好多的好朋友，谢谢甘彦平同学帮我们分享。我没有看到甘彦平，哎，你在哪里啊？欢迎你，欢迎你，欢迎王杰。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

好听的歌曲《爱的泪珠》，我蛮喜欢江明雪大哥的声音了。好，他应该现在在这个天上当个快乐的小天使啊、哦，爱唱歌的小天使。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一。12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2名，像你厉害到底是都几首歌曲了。

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清芳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3名，对不起，刚刚第14名是爱的泪珠，20名到14名往上升了6名，接下来第13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3名，张清芳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天

欢迎我们的 boss， 你好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欢迎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上面记得帮我们按一下关注好不好，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来33位好朋友的继续分享，我们期待今天分享到50位。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清芳所带来的《天天年轻》。OK， 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呢，我们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刚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天年轻》《紫色的声音》，本周第13名的歌，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周第第五名往下降了7名。这张专辑呢是这位歌者的第一张专辑，我还蛮喜欢的，很多好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对不对？来，就是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非常喜欢这首歌哦，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12名的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孟庭苇，刚我们的那个凯西说，我都已经忘记这是孟庭苇唱的歌曲了。对，我刚刚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他说因为这张专辑的 slogan 就是爱吃饼干的女孩孟庭苇，然后她穿的是女仆装。第一个冲突，第一个矛盾是孟庭苇跟我讲说，费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是一个就是一个穿着女仆装的这种可爱的少女，对不对？然后呢，我但是我却唱着我想的是什么，爱要的是什么，那种很纠结的情歌，跟这个形象好像有点点不合，对不对？我说哎，对耶。他说应该要唱点可爱的歌。还有他说因为那时候他们宣传是要走遍大江南北，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这些都一起发片的，所以呢有千百万个这个 DJ 还有主持人，包含电视台的主持人都问说，孟庭苇你喜欢吃饼干吗？然后孟庭苇都要说是啊，我很喜欢吃饼干啊，然后转过头去说 No， 我一点都不爱吃饼干。他说费萍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回答一千次一万次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人格分裂？我说哦有。所以我觉得孟庭苇姐姐她是一个非常希望能够走在真实的自己。对，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最近已经开始要准备做，就是我们的经典时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歌手篇，我们就把以前费萍曾经访问过的歌手的一些很精彩的片段用剪接的方式，然后为大家呢用这个影片就是用影音的方式然后来推出，请大家到时候呢拭目以待。他讲了好多，孟庭苇姐姐讲了好多，他当时做了好多事，好多这个就是他明明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敢做。然后因为事隔这么多年了，他也觉得他可以很坦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都觉得能够访问到他们这些很经典的歌手，然后帮他们分享每一首歌，是我的荣幸啊，真的是很开心。好，来，接下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在经典时刻在我们的YT 频道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1名的歌，上周第10名哦，诶，这次呢往这个第11名迈进了一名，往下跌了一名，跌出10名之外了。这是谁呢？这就是何笃林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知道第一次看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哇，跳芭蕾舞跳得好厉害，对不对？跳芭蕾舞的女孩。刚刚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好朋友们说，那费萍你是喜欢吃蝴蝶酥的男孩咯？是的，老男人啦。最近爱上吃蝴蝶酥，害我的体重从 61.5， 我昨天一量，我好久没有量体重了，结果是现在是 63.6， 诶， Oh my god，我觉得不应该只是吃蝴蝶酥啦。依照我平常这样吃，我跟我同学聊天，他就说拜托每次出去你都吃这么多，然后你都吃很好吃的东西，你怎么不会胖？他说你不胖真的

是太没有天理了，所以你这样是刚刚好而已。好啦 ,63.6, 天哪，历史新高诶。好啦，我最近要忌口一下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本周第11名的歌唱，第10名往下降了一名，何笃林的这首歌曲把梦亲手交给你，一起来聆听介绍好听的歌声。1990年7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歌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我们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在巴黎所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仪式活动当中呢，他们所诠释的巴黎的天空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但你可知道其实有很多的

表演跟世界杯去做连结，是挺有故事可以说的。好比说我们所常常介绍到的三大男高音，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三位声乐家 Pavarotti、 卡利拉斯以及 Domingo 会被称为是所谓的三大男高音吗？其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的缘起跟世界杯足球赛是有关系的。时间要回到1990年，当时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前天晚上，这三位歌唱家在意大利罗马的古卡拉卡拉浴场第一次携手登台演出，并且由知名的指挥家祖宾梅塔担任指挥。举行这场音乐会的发想是来自于当时有位制作人以及经纪人马利欧德拉蒂，而这场音乐会举行的目的呢，是为着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啊。当时也是为了欢迎 Domingo 跟 Pavarotti 的好朋友卡利拉斯成功战胜了白血病回到歌剧舞台，所以他们也希望办一场音乐会来为他加油打气。那么在1990年就进行了这首场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随后又有三场男高音演唱会也是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所举行的，分别是在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之夜是在美国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而在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期间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音乐会，还有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在日本横滨市啊，我们都见到了世界三大男高音进行了音乐会，而他们的音乐会通常会选在体育场或是室外的知名建筑物的旁边啊。那他们三个人的合体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总是会记得他们起初被许多人给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合体的形式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系的，所以呢恭逢其盛啊，今天再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在1998年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也是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巴黎所举行的时间啊。这三大男高音呢，就趁着那段期间，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说到了这三位音乐家，三位声乐家首次的一个集结，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有关系的啊。当时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场音乐会为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也为了庆贺成功挑战了白血病的卡利拉斯重返舞台。1990年的这场音乐会透过了电视实况转播，传送到50多个国家，触及到了10亿位以上的观众朋友。那这三位像巨星一样的齐聚啊，可以说是那个世纪的盛会吧，一度是震惊全球，而且带出了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响。所以就从那个时间点之后所谓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逐渐成为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进行的时候呢会有的一个传统。后续1994年、1998还有2002，我们都看到这三位歌唱家同台献艺啊。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呢，这三大男高音同台演唱也慢慢成为了他们的招牌之一。也是透过了这些所谓的同台演出，使得三大男高音成为了世界一致公认的使歌剧走向大众化的灵魂人物。另外他们同台演出所制作而成出版的唱片，在商业上面呢也取得了令人佩服的这个销售记录啊，每一张都相当的畅销。亲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把过去世界三大男高音在演唱会挑战过的曲目一字排开来，你会发现哇，内容真的是相当丰富啊！除了经典的歌曲之外，百老汇音乐剧或是流行歌曲都是他们愿意去挑战的啊。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听民谣，在三大男高音的录音里面有，你想要听歌剧当然也有，你想要听通俗歌曲呢也是少不了的。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回顾的是在1998年，当时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啊，于巴黎进行了这么一场专场的演唱会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1998年的那一次合作应该是三大男高音最后一次因着世界杯足球赛聚在一块了啊。一方面他们当时都挺有年纪了，尤其 Pavarotti 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有一些担忧的。而这个卡利拉斯虽然在好些年前战胜了血癌，但是的确他歌唱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而 Domingo 呢，是身兼指挥以及音乐行政的工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许多人认为1998年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来演唱，应该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一个公开演出了。不过也没想到在2002年他们还是持续的聚在一块来做分享。不过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1998年很多人已经认为是最后一次合体了，所以在各方面都是做到了更极致哦，不论是在选曲了或者是在宣传上面都花了更大的一个心力去告诉大家三大男高音聚在一块歌唱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年度的出版品，不论是这个 CD 或者是 DVD 都有蛮不错的销售成绩呢。其实我们要听他们一起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黑色奥菲欧当中的主题歌。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与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期间呢，再次聚首啊，前进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音乐会的一个演出啊，当时音乐会的录影还有录音后续成为了有声出版品，都有非常精彩的销售成绩。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1990年7月份当时罗马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之上，我们见到了 Domingo Pavarotti 跟卡利拉斯这三位顶尖的男高音在一块歌唱啊。其实一开始就像我们不断提到，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就是制作人觉得把他们三个聚在一块应该挺有趣的，就这么做了。没想到回响超级好的啊，就促使了三大男

男高音，后来不断不断的一起合作啊。当时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剧咏叹调、好莱坞的名曲、世界的民谣，就在三大男高音各有特色的歌声的诠释还有迷人的风采之下，这些歌谣不只是停留在1990年，后续好几届的世界杯足球赛都邀请到他们来做演出，同时这些歌都成为了出版品，并且可以持续的流传下去哦。我想当时的演出透过了电视转播，让全球像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各地的足球迷还有乐迷朋友真的是为之疯狂，一场演出会让数千万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听到三大男高音优美的演唱啊，不仅是让他们的名声或是歌剧的这件事情的能见度大大提升，当然也改变了古典音乐界的生态。在罗马世界杯足球赛闭幕演唱会之后，他们三位音乐家的声望可以说是水涨船高，他们就决定在4年之后于洛杉矶的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之上再度应球迷们的要求开了第二次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那后续就不断的来做发声了。其实你有机会去回头去看1990、1994、1998还有2002年这四场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的录影啊，会看到不同时期的这三大男高音的样子，甚至也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或是各方面的明星。像我们说这些日子有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嘛，那就会看到哪一个国家去比赛的时候，现场就会出现那个国家的名人。像是举个例子，大家最熟悉的英国足球明星就是贝克汉，当前些天英国在跟这个挪威来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挪威的加油团是很会用划船的方式来为他们的这个球员们加油，而英国我们就看到有个巨星就是贝克汉，就坐在球场的现场，当英国进球的时候，哇，贝克汉也是起立相当激动啊。我心中在想着，也许他也想起了在年少时候还在当球员，还在拿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时候的那个辉煌的场景吧。接着我们再来听这段非常经典的卡罗素。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真的是阿卡贝拉界的超级天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在多年前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这个歌曲当时在发表的时候呢，也被台湾的戏剧团队给相中了，那么把它拿来作为《土司男之吻》这个偶像剧的、插曲之一来做使用。非常动人的歌声 The Real Group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 在今天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邀请大家来听奥妙的人生呢、刚有一点时间来回顾了1998年三大男高音在巴黎、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那期间他们所进行的音乐会、那呼应一下这运动的气氛，也就让我想起了真实之声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从年少时期在大学之间彼此相识，从只是、业余时间的休闲活动一起唱歌，到后来成为职业性的乐团，而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成为许多人在学习 vocal jazz 或者是 acapella 时候很重要的 mentor， 很重要的精神指标，是许多人的老师。 The Real Group 在乐坛这么多年的时间、留下了非常多精彩而且非常丰富的有声出版品的一个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 Quiet Song。

我们所听到是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所诠释的 A Quiet Song 啊。其实回首这个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他们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其中也少不了他们也曾经参加一些运动赛事的颁奖典礼或是开幕闭幕的音乐会。他们也曾经出席2002年在韩国首尔所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当时在开幕式之上为60000名观众来做表演啊，这也是他们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他们非常靠近的一个演出的活动。那其实 The Real Group 在全球举行了数千场的音乐会，那么在多年前也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这成员已经不是第一代成员了，但是 The Real Group 所坚持的纯净人声的那个品质，或者是非常在意和声层次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契合，很多的原则啊，新一代的团员仍旧保持了下来。当然新一代的成员也透过更不一样的音响的技术，或者是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形式，让人声艺术再次的攀上高峰。先来听几段 The Real Group 的歌声，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有非常律动的 Pass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

送上歌曲 Peace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 来自于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陈军在1984年当时五位主修音乐的学生在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院彼此相遇了，最起初他们是为了一个课程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啊，却意外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人声作为乐器是有庞大的一个热爱的。那么当时他们开始一起合唱，一起 a cappella， 他们舍弃了传统单纯模仿乐器的这种伴奏的模式啊，他们除了开始向一些经典致敬之外，并且也致力于开发全新的原创的曲目。他们的和声非常细腻，音色超级精准的，甚至也让人惊叹说是不是有乐器跟他们合奏跟他们合作等等。那其实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纯粹人声的演出。那当然这么数十年来 The Real Group 早就得过许多重要的阿卡贝拉界的或是声乐界的大奖的肯定了，像是他们曾经获得美国当代无伴奏合唱协会票选为全球最佳无伴奏人声团体，并且多次受邀在各大音乐节会重要的典礼。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也曾经出席世界杯足球赛那么他们获邀来做演出。他们发表过的数十张专辑已经成为全球阿卡贝拉爱好者必听的这个作品了，那么也是学习阿卡贝拉的这个新一代的爱乐者必定要去抽丝剥茧把他们谱给拆开再做练习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指标了。当然也就像我们所提到的，虽然经过多次成员的一个更动，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音乐水准。

那创团的核心人物虽然逐渐退居幕后或是发展个人的教学计划，但是他们持续的是招募顶尖的声乐家或是这个人声艺术家加入在这其中，以维持北欧合唱特有的透明感以及创新的精神呢，这也是让我们相当相当感佩的。今天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有趣的歌这里面真的再次见证了他们歌唱上面的那个实力啊，虽然短短的一曲但是充满着奥秘。这首作品是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我非常喜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所诠释的这段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我们说到了真实之声成军在1984年、其实那个年代是如何呢、在校园当中大家实行的还是一般传统的合唱团，或是年轻的爱乐者喜欢玩的是流行摇滚乐团呢、那我们就说他们根据一个课程所以聚在一块、只是可能为了要完成那个、课程当中的一些要求，而且其实很好玩，他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演唱组合，本来就是想要、朝成立一个乐团的方向前进，只是当时他们环顾四周啊，好多好朋友都已经组乐团了，所以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而且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是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刚好在那个年代到瑞典做演出啊，他们、看到了 Bobby McFerrin 的演出之后觉得太惊奇了，他们开始想到无伴奏合唱，所以就朝这个所谓 Acapella 的形式去做出发。其实在1984年无伴奏合唱没有像现在这么盛行，所以可以让真实之声去学习或效仿的组合其实没有那么多。除了 Bobby McFerrin 有在做这事情，还有他们、的前辈 Swingle Singers 有在做这件事情，尽管能够学习模仿的、对象比较少，但是他们也不想重复别人，而是他们一开始就坚定要唱出自己的风格。就是因着这个想法，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团名就定调为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啊。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么多年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人事变动啊，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属于真实之声很独特的一个声音。而真实之声发展了很多年过后呢，甚至设立了真实之声学院，专门专注在这个无伴奏合唱教育，以团体的名字成立一所学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举动哦。那么当然也与此同时扩大了他们在无伴奏合唱界的一个影响力啊。我们曾经听过这个真实之声学院的负责人，也是创始的团员，就是 Peter Collison 啊，他们来做分享。那就当时 Peter 就提到他们的训练不会只是局限在唱歌之上，可能会针对一些简单的段落开始做一些动作，像是右手拍左腿拍掌等等，这些动作在不同的拍点上去执行，可能会加速等等啊。那其实也是训练者表演者的手脚协调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训练身体去感受拍子，使得他们在台上虽然没有谱，虽然没有指挥家，可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稳定或他们所期待的节奏当中持续的向前行。你知道 Acapella 的这个拍子的准确其实也影响了整个音乐表演是不是能够完整的来做表现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令人佩服的真实之声，期待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新一代成员更多不同类型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 Friendship， 我想因为有着坚定的友谊，这 Acapella 的艺术才能够不断的发展下去。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

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看到一篇非常励志的分享，是关于学习练习，就是在一个小故事当中有讲到说，有一个神射手，他来到一个地方要来展现他的才能，他的箭法非常的好，不管怎么射就是能够射到这个目标，大家都非常赞叹这位神射手非常精准的功法，太厉害了，真的是无人能敌啊。每个人都对这位神射手投以相当钦佩的眼神，给他最热烈的掌声。但是在人群的后面有一位老翁，却是动也不动，也没有鼓掌，甚至好像觉得这好根本没什么一样。这个神射手呢，就注意到了这个老翁，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就走到这位老翁的面前，就问他说，你觉得我的射箭如何？这老翁淡淡地回答他说，这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什么？神射手语气提高了一些，也表现出他的不满。什么熟能生巧？我这个射箭技术可是无人能敌呢。莫非你也是一位神射手？不然我们来一比高下。这位老先生还是一样淡淡的就回答这个神射手说，我当然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射箭这样子的精准，我不过是个卖油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接着就拿起一个瓶子，大大的瓶子有长长细细的瓶颈，那么下面呢是大大圆圆的肚子。那么接着他又拿起一大桶油，就把这个油呢举得高高的，将这个油呢倒进那个只有小小小小瓶口的瓶子，一直到装满，而且一滴不漏。然后他就问这个神射手说，你能做到吗？当然这个神射手就摇摇头。这老翁呢就说，我没有办法像你射箭一样那么精准，但是你也不能像我一样倒油倒到油瓶里能那么精准一滴不漏。所以我说，这不过就是一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熟能生巧罢了。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故事的人就这样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练习了什么？因为我们无论练习什么，只要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一定能够熟能生巧。这也讲到生命中的层面，如果我们常常练习抱怨，我们就会变得很会抱怨，很懂得抱怨，每一件事都可以抱怨，很自然的就抱怨。举个例子说明，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天上有非常非常明亮的月光，每一个人都赞叹着夜色的美丽，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抱怨习惯的人，他呢很可能就会在这样的时刻冒出一句，可是实在是太黑了，天色太黑了。也许是无心，但也是因为习惯使然，不自觉的就会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练习快乐，练习喜乐，练习认识我们自己，练习说出美善的言语，练习与人和平相处，练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可以以正向思考积极的来面对，练习感恩，我们的生命也必然充满喜悦，充满阳光。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经典圣诗篇，我们听到这么优雅的演奏，深刻动人又极有层次感。这是茱莉亚三重奏所演奏的向主欢呼 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经典的诗歌。茱莉亚三重奏呢，茱莉亚音乐院大家应该都认识，它就是可以说是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古典音乐的学府。那么只要是从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的音乐家都是相当受到重视的。那么这个演奏团体呢，茱莉亚三重奏，他们就是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重奏的团体。那我们刚才也透过这个渐进的，就是每一个音乐出来我们听到的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那么这个三重奏呢，他们就经常把这个诗歌以古典重奏的风格来编曲加以演奏，重新的一个诠释，也带来很深刻的这个美好的感受。那么他们也出过几张专辑，那么这每一张专辑呢都相当的经典，值得收藏，也非常的令人喜欢。我们在今天的经典圣乐篇当中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

享这一首《向主欢呼》。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呢，这首诗歌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向主欢呼 shout。诗歌的作者在想到这一些诗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极其的感动，一定是有很大的激励的感动。这首诗歌也在1998年得到了这个圣歌奖，圣歌奖也是福音诗歌的最高的奖项。这首诗歌的作者 Darlene Check 达林哲奇，他是澳洲雪梨 Hillsong 教会的敬拜主领，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全球最著名的女敬拜主领之一。她参加了这个 Hillsong 的敬拜团服事啊，还有整个的领唱，她自己也出过了很多专辑。那么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其实她自己说她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时候，当时的她感觉到生命非常的暗淡，不只是情绪低落，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只有祷告。他坐到钢琴前面，就打开圣经诗篇96篇，然后呢，就在钢琴前面弹着弹着，心里面不断的向主呼喊。他不停止的唱着，不停止的弹奏着，那他的心渐渐的平稳下来。诗篇96篇这样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但是接下来他刚刚所唱的这段旋律，这首诗歌却不断地在他的心里面环绕着。 Darlene Check 心中充满了感恩，他也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呢，他想要推荐他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非常害羞的。据说呢，当时他想要弹奏给教会的牧师还有敬拜团的就是圣乐部的主任来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害羞到要请他们转向墙壁，他才能够把这首诗歌弹出来。 Shout to the Lord 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动人。当然大家一听到都非常的喜欢，也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当时的 Darlene Check 还以为可能只是一个客套话，但真的这首歌一推出来就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使许多人受感动得到帮助。虽然这首歌让他成名，但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初衷。他身上也随时会带着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了他的灵感旋律。那么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是由张金龙老师以中文所演唱的《向主欢呼》。

主耶稣，我救主，世上无人能像你，我一生要称颂赞美主，奇妙伟大无比，安慰我，应庇我，是我力量避难所，我将所有一切气息永远颂赞敬拜你，全地欢呼同歌唱颂主名，尊贵权柄都归于荣耀君，高山跪拜，大海洋呼啸，同发声颂主名。我要欢唱，以你手作奇妙事，我要爱你到永远不变更，我要信靠主应许最宝贵恩赐。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我们听到张金龙老师真情的演唱。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分享过几次张金龙老师的歌声，也知道他是一个极谦卑的人，虽然总是站在台前歌唱，虽然他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但是他总是柔和谦卑，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也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也经历过了许多的困难，在那样的当下，他也领受了真真实实的从神来的恩典。这些生命的历程也让他的歌声里面，让我们可以听到了那份最动人的真诚与爱主的心。接下来想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个版本呢，是合唱版的向主欢呼。那么我们要来听的呢，是由韩文的演唱版，不同的语文齐发声赞美，是何等美好的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建议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向主欢呼》这首诗歌非常动人的故事。每首诗每一段旋律，当他们被谱写下来的时候，那个过程透过诗人，透过作曲家，他们心中的感动记录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动人篇章，也带给我们更多的体会与感动。那么在有不同的演出版本，有各种的呈现，也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与丰富。那么刚才我们在韩文的向主欢呼之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美妙的旋律，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19世纪的一首经典诗歌。诗歌作者韦特，他曾经参加南北战争，最后呢是晋升到陆军少校，所以呢大家都称呼他是韦特少校。1862年那一年的夏天，他就跟着军队进军海滩，但是呢在这一战当中呢，他受伤，他的右手，失去了他的右手，而且他也成为了俘虏。在那一段在俘虏营的日子里面，他就开始读了他在离开家之前呢他母亲送他的一本新约圣经。读了这篇新约圣经之后，不久他就决定他要信主。在战争过后回到家里面，在芝加哥一家很有名的钟表公司上班，然后呢他就遇到了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遇到了穆迪的这个时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1873年韦特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非常高兴的工作，就加入了穆迪的布道团。一开始呢他也就是在音乐的这部分呢配搭侍奉，后来他与作曲家麦格汉一起同工，他写了有200多首圣诗，大部分也都是由麦格汉来谱曲，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合作机会。作曲家麦格汉也就是这一首我知我所信的是谁的作曲者。那么他是美国宾州出生，当年呢美国的宾州还有俄亥俄州可以说是整个福音诗歌的发祥地。麦格汉他从小呢就有非常好听的歌声，所以呢他的父亲就把他送进了音乐学校，让他去接受音乐相关的训练。那么他19岁的时候已经是在他的家乡算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老师，他也组成了合唱团。后来呢他又继续到大学，到音乐的这个学校来深造。在当时呢他真的是很有机会显现他的才华，有两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以他的天赋他在音乐界上他一定是可以名利双收，但是另外一边呢他的好朋友也劝他说如果他的美妙的歌声能够用来服侍上帝，那是一件

多么美好的事情。后来劝他的这个好朋友白力士就遇难了，他的好朋友白力士就是跟韦特一起负责音乐事工的好伙伴。白力士夫妇遇难过世之后，麦格汉也是他的好朋友，就赶去处理他们的后事。在那个出事地点呢，就是他跟韦特首次的相遇。当时韦特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白力士的继承人。他们在一起回到芝加哥的路上呢，就一起讨论，也一起祷告。最后麦格汉决定他要把他的音乐天分用来服侍神。我知我所信的是谁。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诠释的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知所信的是谁。传统四部和声真的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也是值得传承。宇宙光百人大合唱他们录制的100首的诗歌也做了非常美好的保存，真的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诗班能够留下这一些经典的美声。深知所信，不知救主奇妙恩典，何以向我显现，何以向我如此不堪，竟蒙救赎拣选。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何以一信救主恩言，心中平安充满。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明天遭遇如何，前途或吉或凶，或轻患难或享安乐，然后与主相逢。不知我何时再走，夜半或是日中，是否我当经过死荫，或遇主在空中。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诗歌作者韦特深刻地感受到他所信的这一位，他所信的上帝是如此的奇妙，是如此的真实。五节歌词每一节都有不同的含义，讲到个人蒙恩得救的感动，讲到平安充满心中的那种经历，也讲到圣灵感动要信靠耶稣，也提到对于我们的前途真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主的爱不变，再讲到不知何时要如何与主相遇在空中。副歌根据提摩太后书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需要。在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讲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

经典诗歌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me， 主为我所行的事，也有翻译为软弱的我变刚强。这美丽的诗词与旋律是来自一段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动。在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我们以为门都关上，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却又看见上帝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行了神迹。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所陈述的感动与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受激励。也愿这些美妙的诗歌、动听的旋律，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从神来的爱与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在177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呢，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的商人千斗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呢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啊，韩德尔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在1770年到1720年之间啊，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啊，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呢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是第10号千斗颂歌，由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呢，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27篇、18篇、20篇、28篇、29篇、30篇、34篇，还有45篇。经文提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惧谁呢？经文又提到，我必使你的名被万代纪念，因此万民都必称赞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歌词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27篇、18篇、20篇、28篇、29篇、30篇、34篇还有45篇，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巴赫他1777年12月他32岁那一年转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这位王子

子呢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内行人，拥有17人的乐团啊，巴赫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为这个乐团的首席 Joseph Spears 所写的。巴赫谱曲的时候虽然有受到 Vivaldi 的影响，但是独奏者主题的发展充满了巧妙的创意，意境呢远远超过跟他同世代的作曲家。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第二号协奏曲啊，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缓板，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再搭配洛杉矶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再搭配洛杉矶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巴赫一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希拉蕊涵，他今年42岁，来自维吉尼亚州，3岁启蒙学小提琴，10岁呢就到费城 Curtis 音乐院追随名师 Brosky 还有 Laredo 教授。1991年他才12岁就跟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还有费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备受国际乐坛注目。17岁那一年他就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2001年22岁时候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美第一把交椅的最佳古典音乐新秀。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好几次赢得国际唱片大奖。2007年他还应罗马教廷的邀请为教宗演出音乐会。希拉蕊涵他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新世代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

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boy records are.
1: Okay.
0: We got all night.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研究显示，不轻易表露情感和思想的人，比愿意表露的人更难适应新环境。不过有些人又太轻易地探入自己的软弱，这样也是同样的缺乏适应的能力。心理健全的人常常会表露他们个人的生活，不过他们是知道要怎么样表达才合适。这个事实使我想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写的，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表露内心的冲突和情感。保罗将他的罪恶、惧怕和失望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了他的感受，这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多年后，可以使信徒们与这位伟大的使徒所经历的挣扎、失败和胜利是感同身受的。因为保罗知道，在他里面虽然软弱，但是在主里却是刚强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保罗虽然记下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却没有详细的说明，他常常是这么谨慎地与人来分享他的一切。当我们需要表达情感来帮助人的时候，也就是需要舍弃自己的时候，这需要勇气和洞察力。勇气使我们诚实，洞察力可以保守我们不要过分地炫耀自己。当我们表白自己的错误时，可能会帮助别人，但却不可过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众。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

0: 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除了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你并不期望别的。你忍耐等候，不愿失去丝毫信心。

这就是胜了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以真实的信心胜过世界的试探和诱惑。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这是江淑娜所唱的《鲁冰花》。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蛮有人情味的一个小故事，是说有夫妻两个啊，他们合力经营了一家小吃店。他们有一个差不多10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儿，放学回家如果说遇到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帮着跑堂。当然了，一方面是可以帮帮忙，同时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借此增加一些人生的经验。有一天来了一个又高又黑的男子，才坐定下来，小女孩就赶紧跑过去啊，问他要什么。他要了一碗牛肉汤。小女孩一方面传话啊到厨房，一方面呢继续问他说啊，请问还要不要再来个什么菜呢？哦，没想到啊，那个男客人竟然大呼小叫的说：“哎，我只要汤不要菜，可不可以啊？”哦。小女孩一听啊，可吓到了，因为她是第一次碰到陌生人对她这么恶声吼叫。哦，她红着脸啊，立刻走到了妈妈那里，把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一面盛了一碗汤，一面安慰女儿说：“啊，没关系啊，不要难过啊，她只是啊，不像一般人那样喜欢叫好多的菜。”而且说不定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说话大声了一点，他不是在骂你，没关系啊。我看这碗汤啊，我端过去好了，你休息一下啊。后来啊，等到那位客人走了以后，小女孩过去收拾桌子，结果发现在汤碗底下啊，压了一张纸，纸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带着笑容，表情哦很诚恳，就是那小女孩的素描，画得很美很。

原来哦是一位艺术家。他没有在画上签上姓名，不过诶，在笑脸的下面哦，好像有个签名。不对，那不是签名，而是用铅笔重重地写了一句话：孩子，对不起。

记得啊，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说纽约市有一支称为道歉的电话专线，供那些做错了事良心

不安的人倾诉用的。这支道歉专线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一位 A 先生在1981年设立的。这位 A 先生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很喜欢美术，经常会到美术用品店，去偷东西。后来等到年岁渐长以后，他对自己过去的那些恶行感到相当的愧疚，可是又不愿意上教堂去向神职人员忏悔。他心想在纽约，一定有不少人也有这种内疚，于是他就设计了一条自动不含宗教性的一个 call-in 的道歉电话服务线。起初，这位 A 先生在市内的交通要道还有各车站，散发一些传单来鼓励大家利用这个道歉专线来倾诉内心的苦闷以及不安。可是没想到设立之后，反应非常的热烈，有些男人打电话为他的外遇，表示歉意，有些小孩说他们考试的时候作了弊，有些作奸犯科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辩解或者是道歉，总之，零零总总的什么样都有。而且，每天后来，竟然有100多个人会从每家各地，打过去。后来这位 A 先生为了应付来电者的需要，结果又添设了一套四线的电脑语音系统，并且，还出版了一本道歉杂志，同时更将这些人的心声编辑成了一套道歉卡带。不知道这个道歉专线现在是否还存在，不过说真的，这个专线，倒真是一个蛮好的宣泄以及疏通的管道。

0: 有一天啊，有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在家门口跑来跑去，可是隔壁的邻居才刚刚新铺了水泥车道，还没干呢，结果这孩子一个不小心一脚踏在了水泥上。哇，惨了，这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印上了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小男孩啊，紧张地左右看看。哦，还好都没有人呢。他心想，幸好没有人发现，哎，只要我不讲出来就没有问题了。于是啊，他就赶紧回到家里，把鞋子冲洗干净，然后在门前的阶梯上静坐了好一会儿。哎呀，他一直觉得心里好不安呢。最后他终于决定告诉他的邻居，
1: 真是很对不起，刚才哦，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0: 哦，是吗？在哪呢？邻居贝贝啊，随着孩子走到现场去查看以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没关系，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好在啊，现在水泥还没干，我还能够补救它。如果说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掉以后，哎呀，这些脚印啊就弄不掉了。由这件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其实啊，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只要我们不怕解决问题的话，其实反而啊，问题好解决。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勇于认错，能够及早地把问题给解决掉。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耶稣不但是门徒的师父，更是如师如父的父亲。耶稣称呼他们小子们啊，孩子们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当耶稣因受死埋葬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必然强烈的感受好像是被撇下的孤儿一样。耶稣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可以说有三方面的保证。一方面是耶稣要复活向他们显现，另一方面是耶稣升天要再来，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透过圣灵永远的同在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属灵家人，除去我们孤儿的灵，因为天父无条件的爱，也因为耶稣舍己的爱，更因为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不离不弃的爱。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是主耶稣加利利服事时期的尾声，非常密集的记了好多事。首先一到六节，他差遣门徒，过去都是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传道，这是昨天的八章一节。而现在本章的第二节，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宣传神国的道，所以这是他事工的扩展。然后三到五节，耶稣特别交代门徒说，旅行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他们享受一种华丽的贫穷。这里所提到的口袋是北方话的说法，那现代版的翻译啊，说把它翻成旅行袋，就真是很现代。然后他说，如果遇到不接待你们的，那也不用生气啊，只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个意思是表示跟他们划清界限。然后第六节，门徒果然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那这个行列到今天我们也都加入在其中，对不对？感谢主。然后下面七到二十节，我们就看见他们这样的宣传神国的道，就引起了一个结果，就是众人都对耶稣的身份不断的猜测，众说纷纭。第七节说，结果连分封的王希律他也听见了，他就犹疑不定。第九节说，是因为施洗约翰是他斩了头的，但是听到人家说耶稣可能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他想见耶稣。哎，可是第十节很有意思啊，说一方面记那个被差遣出去的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哎，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场面，就是有好多见证分享，对不对？哎，可是另一方面同一节又记说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那个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要远离刚刚所说的那个希律王的辖区，然后他们就往一座城叫做伯赛大的去了。然后十一节说，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然后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也医治需要医治的人。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最大的神迹之外的唯一一个四本福音全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就给五千人吃饱了。

十二节告诉我们，地点是一个野地，而时间是日头快要平息的时候。人数呢？哇，那下面十四节说，那时人数约有5000。而马太福音14:20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那么总数加起来应该就起码10000多，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甚至应该是到达20000那么多的人呢。而可是他们所有的食物呢，13节说不过有5个饼2条鱼。哎，但是看到第16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然后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哇，这是何等的神迹啊！耶稣胜过物质的质量定律。然后18-21节是说到大神迹之后，耶稣又安静地退下来自己祷告，然后与门徒聊天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啊，有人说都不算数，要你们说才算数。每个人都需要对基督有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认。然后彼得就代表众门徒做出了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哎呀，真是铿锵有力。这个告白总结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成果，也成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从此以后他开始预告自己将要受难。那也就是22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你再看到23-26节，耶稣马上又宣布了另外一个十字架，那个是跟从他的人也都要跟他一样的去背起来的。这个23节是我们都会背的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可是光是背圣经怎么够哈？主说的是我们要去活出来的。因为啊，第24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而且25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哎，可是只是要门徒与他一同受苦吗？感谢主啊，十字架并不是基督使命的终点，后面还有复活和荣耀，对不对？所以人若与他同受苦，那也必与他同享荣耀。可是人若是26节说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重复强调的荣耀啊，就是27节，他又预告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就神的荣耀。这指的就是下面28-36节那个变相山上显出神国的荣耀。这件事三卷对观福音书都有记载，是耶稣在世上的期间最重要的事件，表示他已经成全了他属人的生命，将要开始他属天的生命了。而父神也再一次的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前面一次这样的为他做见证是在3:22，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而现在是在加利利的事工结束，并且准备要面临苦难的关头，就再一次的受到了神的确认，并且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那路加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的原文跟出埃及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哎呀，可是当他们下山啊，

山下的门徒们的表现可真是一团混乱了。37到43节，门徒们不能把鬼赶出去。44到45节，他们不能够明白主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的话。然后46到48节，他们甚至彼此在争论谁为大。然后49到50节，他们还禁止别人赶鬼。哎呀，所以我们真是能够体会41节主耶稣所感叹的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可是耶稣不但忍耐，而且他坚定地迈向耶路撒冷。就是从本章的51节开始，他往耶路撒冷出发，也进入了本书的第三大段，也就是最后的一大段，也进入了耶稣在世生活的最后6个月，他迈向十字架。哎，可是他的门徒们呢、51到56节，他们想烧灭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57到62节，他们也不知道跟从主的条件，他们真的是一片懵懂。可是51节，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开启了耶稣最后半年的服事。我们先休息。

这么丰富的一章，那我们只有继续的围绕着我们的主题路线来思想本章中的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中我们至少包括两个特点，第一，我们看见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以及第二，他不断的自显他基督的身份。先说第一小点，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你看主行事的次序，常常跟我们自己是大不相同。例如 A， 他是先给后要，与先要后给。就是你看啊，主差遣门徒的时候，第一节说他

他是先给他们能力权柄，才要他们出去传道。他一定先装备我们，才要求我们服事。他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对不对？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可是啊，另外一方面，在要门徒去服事群众的时候，十三节，你看，明明就没有吃的了，他却是先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等到他们找到了，这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八到九节啊，他们找到并且交出了五饼二鱼，那个时候主才来说拨开，然后递给门徒。所以他要我们先去找饼，去想办法，先跨出信心的步伐，然后他的供应就源源不绝的领到了。他仍然负完全的责任，但他要我们先给。我记得以前林志平老师就是被这一句“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给深深的抓住了，而他凭着信心创办了宇宙光杂志，并且开启了后面一连串的社会福利事工。所以先给出去，然后他必给我们。然后 B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次序啊，你看他是先舍后得，与先认识后启示。你看23到24节，这个为主舍己并且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呢，他说就必救了生命，而且必得着荣耀。所以生命的原则是你先舍，然后必得。而另外一方面，论到对于他是谁，他就要一直等到彼得认出了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才开始启示自己将要受难复活。所以今天这些次序跟原则仍然一样哦，他也在等候我们灵里头的眼睛被打开，亲身认识他，然后他的进一步的启示也才会临到我们。那所以我们就要说到下面这一点。第二，耶稣的侍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不断的在自显基督的身份，就是自我显明的两个字啊。耶稣一直在逐步的引导人认识他就是基督，这包括你看七到九节，众人都在猜测耶稣是谁。然后第二步，耶稣就用五饼二鱼来启示他自己，这是十到十七节。耶稣分给众人的饼啊，就在预表他将要为众人舍出他自己，成为那个代赎他们生命的那个生命之粮啊。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的长篇讲论。然后再进一步，你看第18到20节，他就在当只有门徒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先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啊？然后这样的一番讨论之后，才终于引出了彼得的那一句重要的宣信啊，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出这样的一种认识吗？他先这样的身教哈，一步步引导，然后呢他再加上言教，就是你看22节，他首次的开始预言受难与复活。然后23到26节，他又开始不断的教导说，门徒也要舍己和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是进入荣耀的条件。再然后27到36节，他才在变化山上改变了相貌，揭开天上荣耀光华的一小角，来显明，来证明他自己就是基督。这整个都是耶稣侍奉的特征。哎呀，我们的主啊，我心何等爱慕你啊。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更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就是本章特别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都要一做耶稣所做的，二做耶稣所说的，以及第三不做自己所想的。先说第一小点，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你看1到2节，主差遣门徒啊，是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这个宣传这个字的希腊文 caruso

是昨天在八章一节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还有在前面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那个有名的耶稣宣告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又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有没有？这个报告跟这个传道这些字都跟我们这里的宣传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他们就是代表王的使者，他们带着权柄去传达信息，而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一直在做的呀。然后你看第七到九节，就是门徒出去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使耶稣的名声四播，引起了种种的讨论，有的人说是约翰复活了，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显现等等。那这个话在下面第十九节又说一次，为什么要这么重复呢？就是在凸显呢、这些门徒做工的结果，就使众人都注意到了他们的主。那今天你我所领受的使命也就是这样去做主耶稣所做的，那我们也必将如当年他们那样使耶稣的名字传开了，我们服事的意义也就在此啊。然后第二小点，我们还要做耶稣所说的，就是你看第十二节啊，在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头，那个门徒起先是来建议耶稣说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头去借宿找吃的，可是耶稣说的却是你们给他们吃吧。哎，这怎么给啊？你看十三节他们说，我们不过是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所以看到吗，他们第一个念头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我们不担责任。后来进步一点了，就说我们去为他们买，就是我们服务他们。可是耶稣又说了，十四节他是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还说每排大约五十个人。我想这应该会让门徒都四方去奔走，要大声疾呼你们要坐下等等的，这样要搞好一阵子，对不对？这期间呢，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蠢，花了半天力气叫他们坐下来，可是没有吃的呀。可是第十五节他说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这是关键啊，理性上觉得不合理，有疑问，没意义啊，可是主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怎么说我们就如此行，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好重要的是，还要不做自己所想的。我们先看第33节啊，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看见耶稣在变相山上面显出荣耀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可以搭三座棚等等啊。这是好直觉性的一种天然人的反应，是不是？他根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而就把那个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同等对待，所以难怪33节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是他胡思乱想的。然后再看到本章的最后一小段57到62节，那里有三种跟随主的类型。第一种啊，有一个人是哇，满腔热情啊，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是根本他就没有深思过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耶稣提醒他的是第58节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通常我们读这节经文呢、以为是在说耶稣的贫穷啊、漂泊啊，但是再想一想，其实耶稣是在跟他说，你若要跟从我，那你就先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来过我所过的这种生活，来走我所走的这条路吧。然后第二个人，他的想法是，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意思说先回去为父亲养老

0: 送终啊，然后再来跟随主。哦，我们的论语里头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是不是？哇，那主对这个人所说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啊。六十节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就是这样活的，他所蒙的那个往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那个呼召，远超过世上任何的最高最美的责任。而他所求于他的跟随者的，也是要这样的，放下自己的思考模式，放下世界的牵累。而第三种人呢，那个人他来说，我要跟从主，但是他却先提了一个条件，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啊。但是对于这个人，他的话只是在拖延，在找借口而已。所以主就提醒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意思也就是说，你也放下你的想法，你的计划，跟我一样的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51节，那个瞻前顾后，不冷不热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总而言之，主对于跟随者的三重命令，都是要他们放下自己所想的，只做主所做的。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以上我们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清楚地看见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以及自显基督的身份。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了做耶稣所做的，做耶稣所说的，以及不做自己所想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何等的主，而这一章的圣经真是何等的经文呢？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一层一层的揭开你那属天的荣耀。哦，主啊，开启我的眼，看明了唯有你是配得我跟随，让我做你所做，做你所说，而不做自己所想当然的。让我活在你的光中，让我向你毫无隐藏，因为你是我荣耀的大君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姑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做阵看约翰三书，今仔日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亲爱朋友，你有重视接待信徒，特别是出外人，因不伫个会众面前正式。你的疼心，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帮助因继续因的旅程，因为因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拢无对迷信者接受甚物，所以咱有义务接待这款的人，互咱通为着真理。正做动工，这段讲到一个真重要教会的使命，加信徒的参与，以及对宣教行动的一个开阔解释。在这中间，咱会当看到真清楚，就是因为该由。接待，伊今仔日伫遮甲咱讲，接待的人因第七节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这是第一项。这就是讲是这款亲像传教者、传道师，也是宣教师，因出外为着福音的恩果，这。真重要，所以这款的接待并不是在讲到啊，有人有需要、有欠缺、有孤立寡妇，那是另外一个必须要的功课。咱用这个做一个分别，真重要。犹太人因的传统一直到个基督。教会都开始的时阵，甚至延续两千年来，咱拢知影伫信仰顶头用心灵甲神恩赐来敬拜上

帝亲近上帝，这款的敬虔是会在你的祈祷中间，达你时刻的祈祷，阁会在你的敬家中间，和家己阁较安静亲近主。第三，伫帮衬欠缺的人，真济送向人欠缺人，这合起来才是一个信用的敬虔。所以，咱的关心善恰、关心欠缺的人，无论是食物、医疗、医治，还是讲接待，互因有通困，互因有水通啉，这教会2000年来一直在做这款的社会服务，这款的救济的工作。这是犹太人传统在讲到你的日常生活灵性的功课，敬虔应该要行的一部分。教会犹太也同款，所以这是对普遍性。但是今仔日的批信，咱看到伊咧讲到的接待，第一特别是遐唯独基督的恩膏出外传道，第二真重要的哦。伊讲无对迷信者接受什么，也就是讲，当因拄要听到福音啊，唔知影遮个事的时，咱无对因来接受什么，甚至无接受因的接待。敢若亲像今仔日，咱有机会来办布道会，有机会有特会，还是有机会小组来办什么福音大会等等遮，基本上今仔日是大家真爱分享的时代，有一挂迷信者，有一挂福音朋友，因可能嘛会想讲伊要带什么来，但是咱应该清楚，互因知，咱真欢迎因来，因免负担什么。这就是咱咧办布道会、办特会、办福音大会、福音餐会中间最重要的。咱会看到真欢迎因，就是来互因去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相赐的。所以你毋是靠功德，毋是你有付什么代价，所以你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完成的救恩，毋是你有付代价。同款今仔日这个特会，今仔日这尼啊感动你的一个聚会，今仔日福音大会还是福音餐会，有人甲你邀请来，你嘛拢唔免付钱，你唔免付出什么，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愿意回应的心，你都会当来。啊，这个当然会互人讲到，安尼。伊唔知啊，这爱付偌济代价吗？知，通过以来福音大会、福音餐会，伊看到伊就知啊，人比班用偌济心血，付偌济代价，甚至真正是有付钱的代价。啊，遮个会何来参加福音餐会的人？啊，愿望可以得到感动，受吸引，欢喜来听这个福音，所以拢无对迷信者接受什么，这反头嘛会当讲是一个对中心的宣教师、中心的传教者应该有的一个约束。自我约束，特别是对迷信者唔通提什么，就算伊对你更加好，参加一个福音大会，还是有机会大家做阵交谈，哇，已经感动，要送你什么礼物，嘛

爱甲讲毋通，咱拄接受拄熟悉。若真正有送，我个人感觉爱礼尚往来。食人一斤，行人八两，互遮个福音朋友知影，伊有机会听福音来认拜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实在是白白相属，不是因为你有付出什么。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些人来参加这些特别的聚会、来参加福音参会，他说真不好意思、给你们请什么都没拿、都免付钱。我们会跟他说，这敢那亲像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救恩，是伊白白赏赐予咱，咱拢唔免做啥，敢那相信，敢那相信，相信耶稣听我，耶稣为着我牺牲，耶稣拯救我，耶稣是我的主。这就是伫个第七节讲。咱若要做一个分享福音的宣教师，咱的旅程会得到信徒的帮助。但是反头，咱对着迷信者拢无提什么，所以咱看到这些宣教师四界为福音奔波，这是耶稣的邀请，甲耶稣的差派。亲像主耶稣是一个第一个宣教师，对宝座顶来到人世间同款。咱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三书，咱今仔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伊咧俄罗斯油，讲到加油是一个接待真好的模范的人，但是咱先对这段来看到约翰对的接待这项代志。所以咱看第七节，就是咧讲到遐个踮伫外口旅程的人，是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所以咱拄仔有讲到第一个，就是对伫宣教师的接待，还是讲对伫出外讲道宣教这款牧者去主持伫特会。接待这真重要。第二，尤其是对的这些传教者，因为约翰在这加一句说，这些宣教书因对迷信者都无接受什么，所以咱未当对迷信者来提因的好意。阮当爱清楚该表达真感谢，也毋过这是我的本分。每一个四界传福音的传教者，包括信徒，当咱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亲像宣教士同款，无论是伫社区做福音地会，还是伫个公司做职场工作职场的一个宣教，咱爱注意。也会拄接触福音欢喜来听的人，咱毋通对因提什么。第三，伫今仔日的经文，特别是第六节、第七节的讲到遮的宣教书，就是照上帝所欢喜，啊，然后因继续因的旅程。所以咱知影，伫这个旅程的中间，咱帮衬伊。这个接待都不是只有伊在我们这一天、两天、三天的特会的接待咯，帮助伊的旅程就是让伊可以继续去下一个所在。这个帮助伊的旅程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对这要到下一个城市，甚至有人陪去。你请一个萝卜，请一个兄弟来陪伊做阵去，啊，一中间通予伊啊需要得到满足。要去下一个城，要去下一个所在，有可能三天、五天，有一段路，敢若亲像咱看《使徒行传》保罗传道的旅程啊，一直有人陪伴伊共款。所以送伊到下一个所在。另外一方面，这嘛是咧甲咱讲着，初代教会一直到约翰三书，这个批信已经是第一世纪较后期啊。教会至少已经五六十年，两代三代的信徒拢出来。咱讲的两代三代，就是信主的人。伊个囡仔嘛拢出来，所以伫即款个中间，对伫遮个先知、教师、宣教师，安尼逐所在去宣扬福音个人，愈来可能愈侪。过来有人好接待，因踮一个所在煞伤久，所以都爱送伊。去继续原来伊个旅程，感动个旅程，下一个所在去。咱看保罗、彼得拢咧提醒，那有一个即款个先知教师来恁即个所在待伤久，即有问题。所以

就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礼拜，伊应该就爱往下一个所在来出发，恁就爱帮衬伊迄个旅程，唔通干那伫接待伊点咱家，真看话真好势，伊煞无想要走。啊，这当然是初代教会情形，甲咱今仔日

来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伊的囡仔下一代，伊的助手下一代，继续踮这个教会来宣扬福音，来做社区服务，来做福利社工的工作。当然，甲今仔日即无共款，但是咱会当对即个培训看到讲真要紧，继续帮助伊下一个路程，甲咱讲的意义。一方面爱有人陪伊去，另外一方面，即款出外团队的人踮一个所在，袂带伤侪工。那带伤侪工，保罗甚至讲这是贪食，唔通。那安尼，咱对遮就会当看到该有的接待非常重要。哦，约翰甚至讲，咱有义务接待这款的人，通予咱成做真理的同工。所以咱看到第四节的甲咱讲接待，你要做宣教，你要传福音，会当对接待开始。咱可能无亲像彼得遐敖基督，无亲像保罗遐敖传福音，但是当咱接待遮个传教士的宣教士，接待遮个牧师传道的时阵，咱就是参与伫个宣教，即款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呢，兄弟姊妹，咱就会当知影宣教对接待开始的意义。踮伫个教会，今仔日来讲，咱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咱主日礼拜聚会的时阵，咱做招待，因为若有福音朋友、有新朋友来，还是甚至家己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咱真亲切，甲欢迎，欢迎回家，欢迎回来信仰的家庭三甲聚会。哇，这会对的信徒，对的福音朋友，对的初初来教会人一个真亲切的欢迎。因为在这个世代，真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社区，在这个社会这样刀光剑影，真忝，会当回来属灵的家，回来教会当心敬拜，佮互你讲欢迎光临，欢迎回来，哇，马上是一个真水的宣告，你把福音先好感受到，福音就是伊啊，咱们这个世界真忝，来个教会要礼拜，听到你的一个欢迎，伊马上得到安息的开始，所以会当对的礼拜聚会交台先来做。第二，咱嘛会当踮咧咱的教会今仔日，然后新来的朋友。有旅游按家给，还是不管什么款的，你欢喜主动介绍好，伊会感受到迄个温暖。这就是咱参与伫个宣教的中间，当心来祈祷，感谢主上帝，互阮会当伫你所互阮这款的福音内面来得到快乐。我也不忙可以继续做这款接待宣教士参与宣教的服侍。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0: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00。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常常感谢，常常感谢。

在加州海岸附近有一头约45公吨重的雌性座头鲸游进了一片蟹笼绳网，结果动弹不得，数百公尺长的绳索和数百公斤重的捕蟹笼紧紧缠绕它的身体，它挣扎着浮在水面上。后来有四名潜水员前来救援，他们游到座头鲸的腹部下方，花了1小时才割断那些绳索。这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它的尾鳍轻轻一挥就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当潜水员使它重获自由之后，它并没有立刻游走，而是缓缓游向每一位潜水员，轻轻碰触他们。其中一位潜水员说，我感觉他是在向我们道谢，不管鲸鱼是否能表达感谢，心怀感恩确实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特质之一，这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常为某些重大事件蒙上帝赐福而感谢他，例如孩子出生并得痊愈，但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为所领受的每一份恩典与祝福向上帝献上感谢。正如保罗写道，常常感谢父上帝，常常不是偶尔，也不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为了强调这一点，保罗又补充说，要把握时机，并且要凡事谢恩。真诚的感恩不只是偶尔说感谢的话，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的心能让我们一次次转向上帝，并常常以赞美来感谢他。今天您要为上帝所赐的哪些恩典献上感谢呢？您要如何培养感恩的生活态度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懂得常常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常常感谢。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提醒教会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我们的行为，首先我们要像一个蒙爱的儿女一样，因此我们要效法神，而且我们行事要凭爱心，就像基督舍己，尤其在话语上要谨慎，不说不和圣徒体统的话。在第四节他还特别提醒我们，说话呢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基督徒的话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句错误的话会失去我们圣徒的体统，并且也叫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灵下沉了。所以只要常说感谢主的话，不但能够荣耀主，也能叫自己的灵里喜乐。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又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我们就应当要像光明的子女。在第八节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神是光，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我们也是光，我们的生活应当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在人面前的，不单是可以摆在人的面前，并且也能够叫人在光中看见人自己的黑暗。记得有一位弟兄说起他以前和同事们在一起，同事都是习以为常的说一些个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能够见光的谈话，但是他信主之后和他们在一起，他的同事们都收敛起来了。这叫我们深深的相信，不少神的儿女在生活上是能够显出这样权柄的，这个才是光明儿女的样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所以神在第八节才这样的提醒我们，属神的儿女不单不能够沾染黑暗，我们还要将自己的生命里面的光啊表现出来，叫人看见光。在登山宝训第五章说，我们是盐是光，并且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要我们将光表现出来，那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都清楚知道，一个人若是活在黑暗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大量的涌出来。为了要同化神的儿女脱离在光中的生活，这个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要面对极严重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生活中神给我们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不再凭自己的感觉，也不再凭着人的理由，而是单单凭着神的旨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属灵生命就确实是长进了。从前的生活态度是要神的祝福，要神来满足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要神自己，我们愿意看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一切的道理，包括所谓的这个思想那个思想，甚至有人标榜为神学思想，这一些都不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也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若是要听人说话，那么我们会发觉有很多犯罪的事好像也成为了光明的行径咯。因此当我们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需要细心的观察神的话语，还有主所行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为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接着我们

我看第十三节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受了责备就是光照他们，把他们显露出来。所以接受指责就是接受基督的光照，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圣经说就是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常常啊蒙主光照，这也是我们的福分呢。主若是不重视我们，何必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呢？光照我们是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是疼惜我们，光照我们是重视我们。严格说来，我们的本性是喜欢黑暗的，在黑暗中生活我们觉得才自在，原因是许多的事物不能见光，在光照的底下就显出羞耻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感动基督光照，就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能够认识丰满的基督。因此在十四节圣经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可见基督要光照我们，是主我们的神主动的，也是主观的实际的。这个光当然也带着责备，所以我们接受责备就是接受基督的光照。只要我们谦卑接受，神就能将我们带回到他的光中。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圣经将愚昧人与智慧人互相比较着来说，使我们明白行事谨慎的人就是智慧人，行事不谨慎的那就是愚昧人。那么何以谨慎行事就是智慧人，不谨慎行事便是愚昧人呢？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罪恶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正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主所说的，说像羊进入狼群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谨慎，那当然就是愚昧人了。这就是像一个人明知晚上有强盗仍然开着大门睡觉，怎么能不算为愚昧人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处在一种充满了罪恶的危险和必须要谨慎的情况下，竟然不谨慎警醒，又不防备魔鬼的诡计，仍然放胆的接近试探，当然就是愚不可及了。所以按照圣经来说，以无神的人为愚昧人。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至于对于那些个敬拜假神和只顾今世生活的人，圣经也以他们为无知的人。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已经因信基督而被称为智慧之子，若是我们生活行事不依循圣经的真理，反而一味的效法世人的样式，那就是更像愚昧人了。那什么是智慧的行事呢？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在箴言的九章十节所说的。所以凡是以敬畏神为原则，遵从神旨意的行事为人，这都是智慧的行事。至于谨慎行事的意思，也还包含着基督徒应当要谨慎的分别临到我们的事，知道什么是使人敬畏神的事，什么是使人远离神的事，什么是罪恶和异端，什么是真理和正路。我们应当要常常培养这种辨别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谨慎行事，也就是培养这种辨别能力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跟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主说了，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主就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要谨慎行事，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要爱惜光阴？

呢？第一，爱惜的原文是赎回来，意思是我们要付出代价去把虚耗的时间买回来，赎回来，并且好好的运用每一分钟每一寸的光阴。光阴的原文它也是有时期的意思，意思是每一刻的光阴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过有意义的人生。在神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越来越多的，但是唯有光阴是越来越少。因此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是个懂得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应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接着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要以主的旨意为目标了。所有不在主旨意当中的行事为人，严格说来都是虚空啊，都是徒然。就算我们费尽心机用尽手段争取到了，到了最后不在神的旨意中，它是多么的虚空的虚空啊。记得我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关于我的父亲教导我在行事为人上，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物上，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上，要将主权交给主，千万不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父亲说，自己去争取的会自动滑下来，神将你放上去，人是拉不下来的。所以何必自己来浪费精力成为一个愚昧人呢？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不分是大事小事，我们基督徒所当寻求的是明白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主的旨意。这个不仅仅是大事要交给主，就是小事也要交给主，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事都是重要的事，无论大小事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在这节经文里的意思是说，它能使我们得到暂时的热烈，但是呢，却使人容易越轨，当然也有浪费财物的意思。所以不要被酒精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里说到被充满，这是个被动式，圣灵是主动的要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被圣灵支配而有所行动。什么行动呢？我们一定喜欢聚在一块儿唱诗歌颂神，所以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些也都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只是这样，二十节说，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父神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最大的表现。这节经文说到父神，父神这一词在原文里它的意思是神与父，就是上帝与天父，神与我们有双重的关系，有时是以神的资格来对待我们，有时是以父的资格来对待我们。另外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是个宝贵的名，如今是赐给我们人的，主已经将他自己在这里把他的名字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凡事一定要容神一人，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使主的名受到损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要拯救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在你的爱中受造，也在你的爱中蒙拯救，更将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了我们，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宗教不能够救我们，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主的名

不只是医病的全能，也是使人得拯救的凭据。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也清楚知道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不只是得救得永生，今生也有喜乐平安随着我们，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中部地区在今天上午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到了中午过后，各地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其中在山区以及双北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连日的降雨也要留意到土石的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普遍是在33到35度左右，尤其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台东局部会有分风的现象，仍然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而这样在午后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大约还要维持一周，不过从明天开始，广东沿海低气压也会远离，因此高压势力稍微增强，西南部的降雨减少，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逐渐缩小到山区，雨势也会转小，但整体来说天气依然不是非常稳定，因此及时的变化可以多加留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石安就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遗憾，深自检讨。自由时报，不满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身份证，汪小玲报复人事总处，提案大砍3000万业务费。中国时报，川普急转弯，表示荷默兹海峡仍然对全球开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致癌油风暴是越演越烈，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前往立法院专案报告时表示，造成大家的不安，产业的焦虑，他深感遗憾，会深切自我检讨与反省。不过在野立委是要求道歉，但是卓奎则是回应，这是专案报告而非专业道歉，阁员如果有行政责任他自然会处理。而致癌油品的风波延烧将近半个月，面对到蓝白的联手杯葛，现场的气氛也变得火爆，朝野僵持大约11分钟，而蓝白立委才在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的呼吁之下结束了杯葛行动。卓荣泰在上台报告时表示，期盼可以早日建立机制弥补过去的不足，会在短时间之内提出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以及完备法制的方案，也期盼行政立法中央地方可以共同努力重建人民的食安信心。而现行的食安法规定，直辖市还有县市政府就是地方主管机关，主要职责是站在第一线进行稽查以及裁罚，包含进入到食品工厂、餐厅、通路卖场以及夜市摊贩有没有进入到工厂查核，未来也是行政与司法调查的一项重要依据。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在日前发函给公务人员，要求拒绝无中国身份证，引发蓝营不满。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因此提案大砍人总的业务费3000万元，并且冻结20%，要求人总必须要重新发函给公务员，表明对于没有签署拒绝者，不会有任何不利处分和惩处。对此，行政院人士在昨天痛批立委用预算来相要挟，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够依法执行国安查核作业，这样的做法与法不容。而翁小玲对此在昨天则是不予回应。翁小玲在提案中

表示，任总在日前发函明文揭示，对于没有拒绝无中国身份证、居住证等有关证件的公务人员将不得禁用、调任，显然是背离法律保留原则，有滥权之嫌。业务费是1亿5547万6千元，因此是提案减列3000万元。他更扬言，预算要等到人事行政总处发函重申公务人员没有签署拒绝者，不会有任何不利处分和惩处。完成发文之后，向立法院提交书面报告，经过同意之后才能够动之。但是这一项提案现在是已经保留送交院会来进一步处理。行政院方面人士则表示，对于国家忠诚是担任公职人员的义务，立委以预算相协，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够依法执行国安查核作业，令人费解。难道是要鼓励公务人员不用对国家忠诚？而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受访时则表示，最近中共对台湾渗透破坏以及各种共谍的行为是越来越严重，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依法有据。而立委质疑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可以申请大法官释宪，但不要拿预算来要挟，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正面的帮助。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13日是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将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收取 20% 的货物通行费。市场压住霍姆兹，没有希望可以恢复到过去的常态，因此也导致油价暴冲，两天以来就狂飙了 13%， 逼近到每桶是86美元。受此冲击，在韩国以及日本、台湾的股市昨天在盘中也都遭到重挫。国内财经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导致了油价溢价是属于短期反应，不至于会再反弹到先前的100美元以上的水准。川普在13日曾经原本表示，美国将被视为是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的原则，将针对所有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补偿为了维护这个世界动荡地区的安全还有安保所必须要的各项开支。但纽约时报在随后指出，川普这一项消息的宣布是彻底的击碎了他自己对于伊朗无权收费的论点，也放弃他先前所宣称的海峡自由通行的原则。巴西总统鲁拉则是批评，像美国这样子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够把自己也变成海盗。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则是再次的改口宣布，取消原本计划是要向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收取 20% 费用的相关目标，将由海湾国家以及美国签署贸易及投资协议来作为取代。霍姆兹仍然会维持对全球开放，但是只会封锁伊朗船只以及载运伊朗货物的船舶。而原先目标改变的原因，川普则表示是因为跟中东国家的谈判已经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因此一改先前的计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内的新冠疫情是连续五周都升温，在上周门急诊的就诊人次有2811人次，增加了35%，其中有17例的重症，另外是没有死亡记录，以65岁以上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居多，94.9%是没有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预估在本周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八月的中下旬会迈向高峰。而由于在邻近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日本的疫情也都是连续5到6周有上升的趋势，感染科权威黄立明表示，国际之间夏天都有快速升温的情况，但主流病毒株是已经转为 XFG， 免疫逃脱力强，而国内的疫苗也还没有更新，因此预估这个夏天这一波恐怕不会太小。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海军在13日宣布，将从美东时间14日的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今天的凌晨4点，

0: 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的船只是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在先前则是放话，对霍姆兹海峡将收取保护费，同时13、14日是猛攻伊朗，并且放话将打击德黑兰的地下核设施浩山。而这是一座设防严密的地下核设施，从二月的战争爆发以来，目前是尚未遭到攻击。白宫在13日已经致函美国国会，告知在7天以内会重启对伊朗的敌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之内是可以在没有经过国会的许可之下与伊朗再次进行交战。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袭击了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的嫌犯廖港发在新境被查出与香港的黑帮何胜和人员是协同犯案，相关线索向上追查，香港的国安公署与此也有所关联。其中现任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也是习近平的亲近人马。中共在香港是运用黑帮来执行镇压民主派的三个拳头，就包含有 14K 以及何胜和，过去在反送中期间是打学生、攻击记者，还有冲到报社，然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帮忙抹黑这一些被攻击的人，表示他们并非是无辜。新义安则是主要负责海外站点，帮忙把人从东南亚绑架回到中国。联合报政治新闻，蓝白两党希望以公投绑大选提升投票率，因此继鞭刑入法、反废死、交通罚锾专款专用以及移转投票的四项公投案进覆二读之后，蓝白立院党团在昨天是在分别提出了废除废核家园以及安乐死这两项的公投案，并且是联手表决通过了进覆二读。但是其中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是在安乐死的公投案表决当中没有投下同意票。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指出，民进党尊重公投与主权在民，但是单就安乐死的公投，立委陈冠廷是早已经提出了法律草案，因此在野党摆着法案不去审，反而是先去公投，其实逻辑是怪怪的。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情势是再度升温，市场的避险情绪也是急速升高。美股四大指数在前一天是全面收黑，美元指数则是重回101高位，也拖累台股在昨天的行情是跳空重挫，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走贬。不过后续在出口商逢低抛汇以及中央银行的进场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 32.172 元，只有小贬了 0.2 分，总成交量则是 21.62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的尾盘跌幅是有明显的收敛，中场是下跌了 642.57 点，收在 44737.95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753.6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卖超 518.9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争取新链来台落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13日通过了电信管理法第36条的修正草案，其中放宽了国际卫星通讯业者的负责人国籍以及外资的持股限制，只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就不再受限于电信业董事长是必须要为中华民国国籍，另外也放宽了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60% 的要求，因此也被称为是新链条款。而相关的条款也让抢亲大战是提前开打，其中中华电信董事长简志成在昨天就率先表态，表示各种合作模式都在考虑之中，并且建议参考日韩的做法，先开放上网再来推出语音。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精彩节目。

0: 我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发布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修正草案，其中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从原本的 0.5ppm 调整为 3ppm， 外界对此质疑，这标准是放宽了6倍，恐怕会造成食安上的疑虑。卫福部食药署则是强调，农药残留容许量修订是采取滚动式的管理，在过去没有单独订定有关苹果芬普宁残留的容许量，而是沿用属于梨果类的标准，因此这一次是依据相关的资料来进行订定，也要反映的是不同的作物实际合法用药的情况，也符合国际惯例。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在昨天考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其中公民与社会科结合了美中关税战、 MeToo、 健保资料库隐私权等有关的时事命题，跨领域整合以及思辨题也是大增。全教会分析题目的难易度是适中偏难，而选修公民成为夺分的关键，对于社会组的学生则比较有利。补教业也分析，去年的问答题难，而今年是选择题难，五标估计和去年相同，而顶标估计是50积分，前标45积分，均标是37积分，后标30积分，而底标则是24积分。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运动部在昨天公布了名古屋亚运的参赛名单，其中焦点的中华晨棒队是总共召集了包含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等8名的旅外好手，要矢志夺下金牌。但是其中的郑宗哲目前正在大联盟拼战，红袜球团是否会放人还有待观察。而徐若曦方面则是因为腰伤可能要开刀，对此中华棒协则表示名单仍然可以调整。而在昨天所公布的名单当中，投手群除了上述的选手们之外，另外还有现在效力于韩国职棒韩华英的王彦辰，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 3A 的庄臣仲敖，以及美国职棒响尾蛇 3A 的林玉明，美国职棒费城人 2A 的潘文辉，台湾电力的郭子权，和库的林义威，台电的王宇杰，以及和库的王振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的中信兄弟队与魏全龙昨天首次在嘉义市交手，就上演了投手大战。魏全龙在蒋汉连续第11场优质先发的带领之下，配合打线在6局上拿到关键的2分，中场就以2-1逆转击败了中信兄弟，并且是以对战兄弟队6连胜成就了在队史上的第800胜，是在中职史上第5队达成这项纪录的球队。另外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将在今天的世界杯足球赛4强交锋，除了2队的历史恩怨之外，再加上梅西首度是对上英格兰的话题发酵，都大幅推升了市场的需求，门票是水涨船高，最便宜的票价达到2696美元，大约是8.6万元台币。而另外一场法国对西班牙的欧洲强权的对决，反而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相比过去3天的价格还下跌了26%，目前价格是还不到阿根廷与英格兰之战票价的一半，甚至是逊于季军之战的1537美元。而决赛则是依旧为最抢手的门票，尽管对战的组合还没有出炉，但现在最便宜的门票也已经来到6928美元。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在上个月中公布，在今年1到5月，全中国大陆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2%， 强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则推算，大 大陆的广义失业率应该已经达

到 10.2%， 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约是有2400万人，而其中半数1300多万人是属于16到24岁的年轻人。另外一个有关数字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去年是比起前一年又下降了 3.8%， 今年前5个月的累计年比仍然是衰退了 4.1%。

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财政部网站的消息，在近期受到梅沙以及八威台风的相继影响，在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多个区域都发生了强降雨的天气，也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而八威台风是在11日的深夜登陆到浙江省，减为轻度台风，但是一路北上，包含经过浙江、安徽、江苏，直到昨天上午才穿过山东半岛，进入到渤海海峡以及黄海，再减弱为温带气旋。期间直接侵袭地区的灾损不大，但是周边像是河北承德、东北辽宁沈阳还有吉林等地，台风与北方的冷空气出现了共伴效应，从12日晚间开始就持续暴雨，引发山洪，尤其是在河北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州，市区的车辆是遭到洪水冲走，人车险象环生。自由时报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在近日的专文分析，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际，与中国也结成了无上限友谊的紧密关系，但随着莫斯科是深陷战争其中，常年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双边关系，如今似乎是主客意味，被莫斯科视为是重点合作项目的天然气管线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目前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是缺少诱因。报道指出，普廷在今年5月是14度访问中国的前夕，俄方也派遣了代表团前往北京，要研议连接中俄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线的合作，但是碰了中国官员的软钉子，表明只有在俄罗斯以低于市场的国内自用价格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中方才会愿意签署合约，也使得这一项酝酿已经有20年的计划目前还是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马斯特在13日宣布，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格里汉在奏事之后出现的参议院遗缺的席位，将会由格里汉的胞妹达林·格里汉·诺登出任临时的递补人选，直到格里汉原本任期在2027年1月结束为止。而原本正在角逐参议员五连霸的格里汉是在11日的晚间过世，享受71岁。目前法医报告的初步研判死因是主动脉剥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朝鲜日报在昨天报道，韩国仍然有低调寻求提升自主的核能力的意图，报道中引用了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 MBR 的报告，韩国李在明政府虽然无意推动核武化，但是在浓缩铀、核燃料循环以及核动力潜舰等领域仍然有扩大核潜力的长期企图。 MBR 是在6月发布了题目是大国竞争时代印太地区的延伸组合的报告，内容分别讨论了日本、韩国与澳洲的核战略，并且内文是将韩国的核战略讨论区分为四类的立场，包含主张维持现状、信任美国核保护伞的核消极派、认为核武议题可以作为外交筹码的核协商派，还有支持循序渐进提升核能力的核企业家派，以及公开支持发展自主核武，一旦韩美同盟变得太过功利，就可以推进独立核路线的核机会主义派。分类标准主要是依据两项指标，包含追求自主核能力的意愿强弱以及愿意承担相关风险的程度。报告中也形容李在明政府结合了核消极派与核企业家派的两项特质，李在明也多次表示韩国自主永和在政治与经济上并不可行，并强调美国延伸核组的重要性，而这是属于消极派的特征，但政府也在试图在不引发周边国家疑虑的前提之下，要逐步提升韩国有关于技术的自主空间，这则是属于企业家派的体现。因此相关分析也认为李在明的核战略是较为消极，但是还是藏有野心。

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荣兴花园公园是台北市的萤火虫富裕的三大公园之一，今年的赏萤活动吸引了8000多人次的参与，每年都有荧光的美景。而今年萤况高峰期间，当晚就观察到有297只的萤火虫。对此，公园处表示，今年将在招募志工来守护栖息地，也为城市留住珍贵的自然风景。相关培训课程预计会在9月6日还有9月12日进行，内容包含萤火虫的生态、栖地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课程。报名时间是到7月31日截止，详情可以上公园处的官网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航空城博物馆05警戒区将在本周末7月18到19日推出05夏日去的系列活动，结合了航空文化、军事历史以及互动体验，规划了实境解谜、创意彩绘还有闯关游戏等丰富内容，让大小朋友走进到这个过去的军事场域，在游戏当中可以探索航空城的发展历程，也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来认识地方历史。相关的内容可以上航空城博物馆园区05警戒区官方脸书查询。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鼓励民众申请电子缴款书，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表示，市府从今天开始到9月30日举办依化税单便利又有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申办税单。在活动期间，申请是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到新北市使用牌照税、房屋地价税缴款书，并且是完成电子信箱认证，就可以获得数位商品礼券100元，而限量是500名。详细活动的资讯也请参照税捐处的官网内容。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愿景36计划获得各教省的广泛响应，而到2036年也将成为圣公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职堂运动之一，并且是观察21世纪全球教会增长的重要指标。普世圣公会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宣教计划，期盼在未来10年间在世界各地新职堂或者是复兴100万个教会的群体，同时也预计会带领至少2000万名的新教徒加入到教会，为2036年展开新一波的福音拓展行动。这项计划也被定位是延续在过去10年刻意门徒训练运动的全新阶段，除了持续培育门徒，也将重点放在建立健康并且可持续发展的教会有关的趋势。哥林多书中说道，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预估吸引超过50亿人次的关注，而世界杯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在于胜负，更是映照了人们面对到竞争压力、逆境以及归属的生命处境。从小国逆袭，球星承受了舆论，在有关的专题将透过球场内外的故事，探讨世界杯带来的人生启示，以及信仰群体可以反思的生命课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